0: 若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

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微降啊，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8%，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10.4%。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2.3%。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比。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135，极客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5。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归旗下研发子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铃木。

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用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他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他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他的基本盘啊，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永远有
1: 尽，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0: 心的距离永远有
1: 尽，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

卷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券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券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券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券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券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券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券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券是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券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券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券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券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券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券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3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
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轻券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

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9: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在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关注一下这个整个婚庆产业的发展，整个在备婚过程当中的一些流程，备婚当中的一些专业人士的寻找，还有注意的一些问题和细节，我们都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来聊，也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最近身边的人好像是这个对于整个婚庆产业的发展啊都各有说辞吧，每个人都说，哎呀，现在这个很多人啊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不再追求那种高大上了，他们都有个性化的一个需求，而且各个婚礼行业整个的竞争伙伴之间也是越来越卷了，而且婚庆行业的卷现在不再停留于表象了，而是在深层价值的一个探索和构建，谁能成为当代用户的情感叙事提供最优载体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婚庆产业发展前景预测，听一听，对于您有所帮助。应该说我们的婚庆行业它是以婚姻仪式为核心，然后覆盖着婚前筹备、婚礼的庆典、婚后蜜月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产业啊。其实它的产业链包含了四大核心环节，上游包括原材料的供应商啊，就是这个原材料包括纺织的面料、花卉的装饰，还有摄影的器材，还有就是技术服务商，比如说 AI 算法、VR 系统，还有就是它的中游，中游就是涉及到婚礼策划、婚纱摄影、婚宴服务、珠宝首饰等垂直服务商。那它的下游是什么呀？新婚人群啊，婚恋平台、政府监督机构延伸领域、情感咨询、家庭资产管理、离婚调解等衍生服务啊。 应该说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9.8%， 形成了高端定制加上下沉市场加上科技赋能的三级增长格局啊。行业大洗牌，中小婚礼堂企业如何靠着情绪价值来突围呢？接下来我们好好聊一聊啊。行业的规模现在是承压前行，结构升级啊，中国的婚庆市场就背负着情感的重量和经济体量的双重标签。纵使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呈现一个下行的压力啊，但是市场所展现的韧性令人瞩目。有一家咨询机构2024年的一个数据就显示了，中国狭义婚庆市场规模，包括婚礼策划、婚纱礼服、婚宴、珠宝首饰等核心的环节啊，这个是多少呢？ 2.84 万亿元。2025年受结婚登记人数的一个波动、消费观念变化还有行业竞争的影响，市场规模可能会呈现一个小幅的波动或者是温和的增长，预计在 2.85 万亿到 2.95 万亿元之间啊。那么这个增长并非是单纯的源于量的积累，而是由平均单对于新人消费水平的显著跃升所主导的。那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一个2025到2030年中国婚庆行业竞争分析以及发展前景的预测报告，就揭示了一个关键的洞察。国内的新人婚礼支出结构现在正在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基础餐饮宴席占比下降，而婚礼策划服务、摄影摄像、场景的布置还有礼服配饰等核心服务的投资比例显著的攀升，平均投入已经是超过了 7.2 万元，重点城市还有中高收入群体投入更是达到了数十万元啊。这就表明什么呢？服务价值和体验深度成为撬动消费力的一个关键支点了。人口结构变化对于行业的冲击客观存在，但是消费升级逻辑正在构筑新的增长安全点，市场从数量扩张转向价值深挖，服务溢价能力和差异化体验成为一个决胜要素啊。
5: 聊可了好吧，
9: 我们再来看看竞争格局分化和整合。婚庆行业的竞争市场真的是复杂而分散，体现出了一个典型的长尾属性啊。

说小而美，鏖战区区域化加上细分专长的主导，市场核心的主体仍然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婚庆工作室和个体策划团队，这一类的机构呢，是以地域关系、个性设计或者是特定品类服务能力，比如说户外婚礼主题定制为壁垒的啊。然而市场的高度分散也是带来痛点的，比如说服务标准模糊啊，价格信息不透明啊，品质波动频发呀，用户体验呈现了明显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有就是我们再来看垂直平台重塑资源流动的一个规则啊，美团结婚、婚礼季等一站式的平台借由流量聚合和数字化的管理能力，正在改变着行业的游戏规则。平台的介入就打通了消费者决策的路径，使得优质服务机构得以突破地域约束获取增量订单，同时呢，平台的背书加上用户的评价，客观上就倒逼着服务质量升级，推动行业效率优化呀。再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集团化的巨头布局生态协同，跨界资本正在以强势的姿态来布局婚庆全产业链的生态，比如说有一些文旅集团会利用场地的优势来绑定高端婚庆服务，有一些家纺珠宝集团借势零售网络就推出了婚嫁套系，还有一些地产商打造了婚庆主题的商业体，这一类的玩家拥有资本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试图占据价值链的顶端，引领品牌标准化的一个输出啊。竞争核心的痛点就是在于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之下，运营能不能突破轻低频场景的一个限制，沉淀用户终身价值，打造个性化和标准化的一个最优平衡点，成为从业者的一个突围关键呐。我们再来看看发展驱动力，改革塑造新增长啊。消费升级就像品质化、精神化跃进了新一代的主力客群啊，我们就所说的 Z 世代啊，指的是95后、00后了。他们消费观的一个变革催化行业基因重组，权威的一个文旅就显示了，旅行结婚加上目的地婚礼消费增长率年均超过了 25%， 婚礼正在从区域性的仪式转型为体验性的旅程。同时呢，三无婚礼，也就是没有婚闹、没有繁杂的仪式、没有高价彩礼，这个话题也是席卷了社交平台。某书相关的笔记就超过了百万次的互动啊，折射了我们的年轻群体对于自主权、舒适感的一个极致的追求啊。此外呢，像有一些非遗婚俗，比如说汉婚啊、苗绣嫁衣啊复兴，可持续的婚礼，比如说可回收的物料啊、低碳模式啊走俏，这个趋势正在快速的扩展市场的创意维度啊。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政策的暖风赋予行业长期的确定性，政策力量现在积极的塑造行业的未来，比如说民政部联合中央多部委持续的推进婚俗改革，引导婚礼文化回归理性简约，破除高价彩礼，消解用户的决策负担。在产业政策的维度上，发改委将婚庆纳入了幸福产业的发展规划，部分地方政府明确地出台补贴计划，鼓励消费，促进地方文旅经济联动发展。比如说杭州对于特定等级的婚宴是给予消费券支持的啊。还有就是行业标准化的一个建设提速，市场监督总局推动服务合同范本的实施，商务部引导企业建立服务分级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初见成效啊。再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技术应用深化运营效率革命，比如说 AI 策划工具，基于风格喜好的智能场景生成系统已经投入商用了，这个效率可是提升 50% 啊。还有沉浸式的交互， VR 云备婚、 AR 婚介试戴、实时的渲染预览普及率大幅提升。还有一个就是柔性的生产， 3D 礼服定制技术缩短周期到了7天，满足快速的交付需求。中研普华就预计了，说整个的2027年啊， AIGC 的辅助设计渗透率将会超过 40%， 大幅的降低企业的创新门槛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前景预测，韧性增长和结构性的一个机会啊。
中原普华

产业研究院对于行业发展前景维持健康、稳健、乐观的一个判断啊。它这个核心预测包括什么呢？市场的规模会持续扩容，预计到2027年，中国婚庆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 2.5 万亿，年均的复合增长率会达到 6.5%。 增长的动力呢，就是来自于高端定制渗透率提升、适老化婚庆服务的开发，还有婚嫁相关品类，比如说旅拍、珠宝、家装的一个联动增值啊。还有就是行业集中度的加速提升，区域性头部的品牌整合扩张趋势明显，平台型的玩家通过资本优势来推动并购重组，预计头部的企业市占率未来五年会有望提升到 15% 到 18%， 行业标准确立将进一步的压缩违规经营空间，中小主体需要以专业特色来打造生存筹码。还有就是细分赛道创新成为增长的爆发点，比如说银发婚庆、适老型的婚礼策划、简约安全，还有金婚、银婚纪念典礼服务现在进入蓝海，还有微场景化的一个消费，比如说宝宝宴加上领证轻仪式等等组合的产品，扩展消费场景的一个频次。还有就是文化跨界的增值，和影视啊、游戏 IP 联名打造沉浸式的主题婚礼，提升体验溢价。还有就是 ESG 婚礼的标签，比如说碳积分婚礼啊、二手循环婚纱等模式，要引导绿色消费潮流啊。婚庆行业正在进入深刻的价值重构期，在低频消费特征的约束之下，行业突围的核心在于打破服务边界，纵向深耕品质与体验，横向拓展服务的生命周期，覆盖用户从求婚然后结婚到纪念仪式的情感全旅程啊。那么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2025到2030年中国婚庆行业竞争分析以及发展前景的预测报告，在持续的监测当中就发现了，拥有以下特质的行业企业更具有增长的韧性。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具备精准场景的开发能力，设计差异化产品矩阵的企业，能够借助技术降本增效实现服务可量化的企业，持续探索情感价值货币化，让服务超越单次交易的企业。未来五年，行业将会见证从分散的竞争走向梯队重塑，从资源的驱动转型为数据驱动，从流程执行升级到情感交付的一个变革。婚庆行业的卷不再停留于表面了，而在深层价值的探索和构建，谁能为当代用户的情感叙事提供最优载体，谁就能够掌握定义未来竞争的密钥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备婚当中有需求的时候，也可以随时联络我们的家有喜事，因为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给大家来提供服务啊。当你备婚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随时来聊，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婚礼预算该怎么分配呢？结个婚到底要花多少钱才合适呢？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之内办一场性价比高、体验最好的婚礼啊？这个是经常准备筹备婚礼的新人啊会提及到的一个问题。那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个预算的一个花费？婚礼各个环节的花费比较合适啊？理解大家的苦恼，第一次结婚没有经验是不是？尤其是信息时代，很多在网络上见识了各样各样一些奢华婚礼，难免会有憧憬。那如何在预算有限的之内办一场性价比最高、体验最好的婚礼呢？当然了，你可以花零块钱领个证，你可以花90000块钱办一场温馨感人的婚礼，也有人花费900000、900万甚至更多的成为朋友圈的豪华婚礼典范。其实啊，婚礼预算虽然没有上限，但是一定要量力而为。怎么来做好婚礼的预算啊？我觉得大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就是新人两个人的年收入，建议投入结婚的费用不超过小家庭一年的年收入，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的存款率极低，大部分都是月光甚至于负债族，所以说高于这个费用就可能会影响到婚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了啊。还有就是双方父母的资助了，很多父母会在孩子结婚的时候啊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可以全部的用于结婚，或者是存起来一部分作为小家庭的备用资金啊。还有就是现有的存款啦，新人双方有一定积蓄的可以适当的增加预算，但是切记不要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花费在结婚上，预算最高不要超过小家庭年收入的2倍。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回收的礼金，能够收到多少份子钱跟各地的风俗是有关系的哈，也事关新人双方曾付出过多少的人情钱，所以说可以对结婚能收到的礼金做一个大概的估算，如果预估收到的礼金较多，你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你的婚礼预算了啊。再有就是婚礼预算如何来分配呀？有了预算之后怎么分配呢？我相信在这个做好预算之后没有合理

理分配就会导致婚礼花费远远超出预算的一些例子，这个不是没有，对不对？告诉大家，婚宴占到40%到50%，应该说婚宴是整个婚礼花费环节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正常的大的环节了。正常的婚宴预算应该在总预算的40%到50%，最高不超过婚礼总预算的55%啊。所以说你挑选婚宴酒店的档次要根据自己的婚礼预算和嘉宾的数量来定，按照10万块钱的婚礼预算的话，那你这个花费在婚宴上的钱就是4万到5万。婚庆服务占15%，包括什么呢？婚庆服务包括场地的布置啊，五大金刚啊，婚庆服务这一块事关新人和宾客们对整场婚礼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好坏，所以一定在预算范围内精挑细选。比如说化妆师和摄影师是尤为重要的，能不能留下美美的照片全靠他们了啊。婚纱礼服占5%到8%，包括这个新娘的晨袍啊、出门纱呀、仪式纱呀、敬酒服啊、外景纱呀、新郎的西服、新郎新娘的婚鞋、伴郎伴娘的服装等等。如果预算足够的话，那你这个仪式纱和新郎的西装你可以选择定制，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买到或租到一些款式精美的礼服。婚纱照占8%到10%，结婚拍婚纱照的风俗一直从国内影响到全球哈，各种旅拍创意拍摄层出不穷，婚纱照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是有些摄影机构往往都是各种套路让你选择更贵的套系，婚纱照也更容易超出预算的花费。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那你在选择婚纱摄影机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的挑选，不要轻易被商家游说升级服装或者是多加照片啊。珠宝首饰占10%，这个珠宝首饰婚礼花费的一项大头，30分、50分的钻戒动辄上万，即便不买钻戒，你常规的婚礼三金、婚戒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你在买钻戒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裸钻或者一些小众的钻戒商家，品牌溢价远远的高于钻石本身，性价比不高啊。还有一个就是蜜月旅行占10%，现在是年轻人的婚礼潮流了，蜜月旅行啊，三亚、鼓浪屿是低配，日韩、东南亚是标配，欧洲海岛游是高配，所以说选择蜜月旅游地就看你们的婚礼预算哦。婚礼用品占到5%，这个内容很多，包括喜糖、请柬、伴手礼、婚房用品、戏剧道具等等啊。备用金5%，婚宴还有这个婚纱礼服、珠宝这些，难免会有一个没捂住钱包就超支了。备用金的用途就是来干嘛的呀？平衡这些超出预算范围的啊。当然了，在做婚礼预算之前，你一定要对婚礼的各个环节的费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的话你做出的预算才能够更好的达到自己的预期。为了防止预算过度的超标，记得一定要列好表格，详细的记一下自己关于婚礼的每一项开支哦。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让我们对自己有所了解，对于疾病的健康提早认知，及早的去解决我具体的问题哈，有一个健康身体的保障。希望每天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种罕见病，叫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哎呀，说到肉瘤，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概念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专业，也不是特别的清晰。黑色素瘤可能会想到身上会有一些物质啊、痣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这个呢，我们在今天科普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有两种方式走进节目。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现在可以随时看到大家公众号的留言情况，有问题随时交流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共同关注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哈。包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欢迎包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包主任叫包俊杰，非常帅气的一位医生哈。他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骨外科，也是我们黑龙江省骨与软组织肿瘤治疗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访问学者，美国西雅图瑞典医学院访问学者，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国抗癌协会皮肤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骨软肿瘤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黑色素瘤专委会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创新与转化学组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基础与转化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骨肿瘤与骨转移瘤专业委员会药物及精准治疗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的后任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骨与软组织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啊。今天当我们在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哈，上节目之前还有包主任聊天啊，我们这个一直在研究这个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给我们大家进行一期科普的时候，其实也是结合临床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我想了解一下啊，包主任，那你看，很多人说到了这个罕见病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的发病率很少很小，那跟我们这个关系密切不是很大，但是这种疾病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这个发病率虽然很低，但是其实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肉瘤，可能大家说到肉瘤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概念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的恶性的肿瘤都是癌，像我们听到的像肺癌、乳腺癌，或者是消化道的一些癌，都是一个上皮来源的，那么如果我们说的肉瘤呢，跟癌是一个并列的一个

0: 我还在想，哎，那我们倒推的话，那我们要是看一些肉瘤或者是黑色素瘤的话，就应该去骨外科就医，对吗？
1: 对，肿瘤专科医院的骨外科，我们有的时候也叫骨软肿瘤外科。
0: 那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是肉瘤，一个是这个癌症的区别。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癌症它是长在里面的，那你这
1: 长
0: 个
1: 在，
0: 肉瘤是长在里面之外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一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肉瘤很多是长在骨头啊，或者说肌肉上的嘛。那么还有一部分，其实肉瘤它可以长在腹腔里头，叫腹膜后的一些肉瘤。那么这个也是比较深的一些位置，就是它浅表和深部，只要是有一些肌肉、脂肪组织或者血管组织的地方，它都可以长，但只是说发病率比较低。
0: 对，它可以长在皮肤的外面，它可以长在肌肉里面，可以长在骨骼里面，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是这样
0: 所以
1: 的。
0: 它的分布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其
0: 但
1: 实
0: 是有的时候很难发现。
1: 是，如果是相对浅表的话，可能还能摸到。那
0: 对。
1: 如果说肌肉的深方，肌肉很深的地方，或者说腹膜后的这些地方发现起来就会比较晚一些。
0: 那你要是除非肚子鼓了很大了，才知道长了个肉瘤。
1: 对
0: 你要
1: 对，
0: 再胖了的话，可能还摸
1: 很
0: 不
1: 难
0: 着
1: 发现。
0: 呢，是
1: 对，
0: 不是
1: 是这
0: 啊？
1: 样的。
0: 哦，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把这个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做一期专业的科普，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听一听。如果身边的朋友有这种情况，或者是我们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得靠体检。再有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改变，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及时就医是也是一个方向，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
0: 刚
1: 的。
0: 才其实，在您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把什么是肉瘤的这个概念跟大家说了，而且你也说50到70种，这么老多，你能不能说一种常见的，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或者能够表面上通过它的名字能够理解的这个肉瘤？
1: 好，那么其实我们从骨头上讲的话，我们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听到过一些骨肉瘤。
0: 骨
1: 骨
0: 肉
1: 肉
0: 瘤。
1: 瘤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骨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像还有一些游纹肉瘤这一类的，都是一个骨内长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除了这2个以外，软组织上的话，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像这个脂肪肉瘤，
0: 脂肪瘤呗，
1: 不
0: 是
1: 是，
0: 吗？
1: 它是一脂肪瘤是个良性的肿瘤，脂肪肉瘤的话就变成恶性的。那么软组织肉瘤当中，相当于脂肪起源的恶性肿瘤叫脂肪肉瘤。我们还有一些平滑肌肉瘤。还有滑膜肉瘤，以及多形性未分化肉瘤等等，横纹肌肉瘤等等，就是
0: 哎呦，
1: 这几种，这只是说了5种，其实往下分的话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0: 这你说的这些，我第一次听说游纹肉瘤，我第一次听说滑膜肉瘤，这个肌膜脂肪肉瘤的时候，我以前听过脂肪瘤，那没听说过脂肪肉
1: 脂
0: 瘤。
1: 肪瘤就是相对应的一个良性的肿瘤，脂肪肉瘤的话就变成恶性的了。
0: 这都是在骨头上长的呀，
1: 软组织上，
0: 软组织上。
1: 就像肌肉或者脂肪啊，或者肌肉的间隙这些地方长的。
0: 那骨头上长的肿瘤都有什
1: 这
0: 么
1: 个
0: 呀？
1: 前两个就是
0: 前
1: 骨
0: 两个
1: 肉
0: 就
1: 瘤
0: 骨肉瘤和
1: 和
0: 游
1: 游纹
0: 纹肉
1: 肉瘤
0: 瘤，
1: 是长在骨
0: 为
1: 头
0: 什么
1: 上的恶
0: 叫
1: 性。
0: 游纹肉瘤？起这么个名字？
1: 它应该是外文来源的，叫Ewing sarcoma，所以说它就叫游纹肉瘤。翻译过来，有的叫游纹肉瘤，有的叫游阴肉瘤，就是这种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肉瘤。
0: 哎呀，说到这个肉瘤的时候哈，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如果有骨肿瘤的话，它是不是得疼？
1: 是这样的，骨肿瘤是分几种情况。那我们其实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肉瘤的时候，讲的是恶性的肿瘤嘛。那骨内的长的这些肿瘤的话，它有3个情况，一种叫良性的，一种叫交界性的，还有一种就是像肉瘤类的恶性的肿瘤。那么良性的话，我们其实好多的这个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在这个膝关节周围能摸到一些包，那么这叫骨软骨瘤。良性骨肿瘤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骨软骨瘤，从这个干喉端凸起来的一个，它可能随着生长长起来的这些肿瘤叫骨软骨瘤，这是良性的。那么
0: 那
1: 一，
0: 你刚才提了一个生长，那就是这个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和这种瘤相混淆呢？
1: 对，它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经常讲的生长痛，生长痛会有这种情况。那我们这种生长痛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生长的快，也是青春期发育期生长的快，导致的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和这个骨肿瘤、恶性骨肿瘤的疼痛，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么生长痛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白天不怎么疼，活蹦乱跳都正常，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呢，因为生长痛它是两侧对称去生长嘛，所以说都是两侧。 交替着疼，今天可能左腿疼，明天右腿疼，而且尤其是我们的生长主要是靠这个膝关节的上

0: 下股骨和胫骨的一个生长，那么这种情况下疼痛多围绕在膝关节，它是这个晚上疼痛为主，然后呢不一定是在哪个位置，可能左可能右，但如果我们要是一个骨肿瘤的一个疼痛的话，它不只是有夜间痛，白天可能也会有疼痛，就持续性疼痛间断的加重。然后还有一些伴发的症状，举个例子，骨肿瘤它长东西了嘛，它可能有一些鼓起来一个包，能摸出一些肿块，主要是以单侧的有肿块的那个位置的疼痛，同时可能有一些患者还会有一些像皮温的增高，就摸着皮是比较温度比较热的这种情况，那么可能有的时候鼓起来之后表面的这个血管都一些扩张的这些情况，那么这个就是生长痛和恶性骨肿瘤的一个疼痛的一个区别。对，
1: 一般来说孩子生长痛是很正常的，
0: 对，
1: 每个孩子成长的时候可能都说妈妈我腿疼，
0: 对，
1: 大家就得家长就是注意观察一下他是不是两个腿轮班的，是吧？
0: 对，是，
1: 或者是白天没事儿就晚上疼，晚上长个儿吧，是不是睡觉？
0: 对，
1: 哎，说吃睡长，小朋友不是说睡觉睡得越多长得越快吗？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0: 对，睡觉足跟生长还是有关。
1: 对，他生长痛一般就是在那个孩子生长期最快的那个阶段。
0: 对，就青春期左右生长比较快的，
1: 10岁左右哈。
0: 对，10岁以后、12岁以后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膝关节周围的疼痛、
1: 生长痛。这个一定要和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骨肿瘤的疼痛要区分。分开，骨肿瘤的疼痛话，它是一种骨软骨瘤，是不是？
0: 骨肉瘤的，
1: 骨肉瘤的，
0: 骨肉瘤。
1: 然后它是持续性的疼痛，单侧的疼痛，或者是皮肤那个温度有点升高，或者是血管扩张的这种情况的现象的发生，
0: 对，
1: 是吧？能够看到。
0: 如果一旦是有这些情况的话，就要就医，然后排查一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X 线，排查一下，然后再观察。
1: 好，这个是生长痛和骨肿瘤的这个疼痛的区别哈，基本就这些。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恶性的这种骨肿瘤治疗方法现在在临床上都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
0: 其实我们讲到的恶性的骨肿瘤的话主要是有几大类。那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骨肉瘤、油纹肉瘤，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恶性的骨肿瘤，像这个脊索瘤等等。
1: 脊索瘤
0: 它主要是会发生在这个骶骨和这个颅底颈椎上边的那个位置，这是一个脊索瘤。然后还有一种叫软骨肉瘤，就是其实跟刚才讲的骨软骨瘤相对应的恶性的情况叫软骨肉瘤。那么其实常见的这个恶性的骨肿瘤基本上就是这四大类。
1: 脊索瘤、软骨肉瘤、
0: 骨肉瘤、
1: 油纹
0: 肉
1: 瘤。
0: 对，这四种这个疾病的这个治疗还是会有一些区别。那么以这个软骨肉瘤为例的话，软骨肉瘤最那个就是治疗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手术，可以手术的就是以手术为主，当然不可以手术的就是后续根据具体的情况再选择其他的治疗。那么除了软骨肉瘤以外，骨肉瘤的治疗的话，其实一个标准的一个新辅助治疗的一个理念。什么叫新辅助？就是我们在诊断之后首先要做一个化疗。化疗
1: 让它变小。
0: 对，变小，然后可以把这个循环里头的肿瘤细胞杀一杀，同时呢让这个肿瘤小一小，让它手术效果更好。那么做几个周期的化疗以后再做手术。那么手术我们目前的话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做保质的一个治疗然后术后呢再进行多轮的一个化疗，那么这就是一个骨肉瘤的一个标准的治疗。那么第三个类型呢就油纹肉瘤。那么油纹肉瘤的目前的治疗的话，它这个油纹肉瘤是一个化疗高度敏感的一类肿瘤，放疗也非常的敏感。
1: 那怎么办？
0: 所以说它就是要先做化疗，化疗之后让肿瘤要能缩小，缩小之后根据情况选择手术或者是手术加放疗，这是要必须要进行的。然后术后之后再进行一个化疗。然后对于油纹肉瘤，它这个区别就在于是和放疗比较高度敏感的肿瘤，所以说跟骨肉瘤的区别就骨肉瘤一般放疗不敏感，所以说不常规做放疗，油纹肉瘤的话是要做放疗。然后还有第四种呢，叫脊索瘤。那么脊索瘤的治疗的话，没有转移的或者说局部的一个脊索瘤，主要是以这个手术为主，就是手术切除。那么有一些脊索瘤长在特殊的部位，可能离颅骨比较近，离脑袋比较近，或者骶骨这个位置肿瘤很大，无法切除的这种的话，目前还可以做这个重离子的一个治疗。所谓的重离子就是一种特殊的放疗。
1: 哦，
0: 当然，一般如果是我们目前手术能手术的，尽量是以手术为主。然后手术不了的一小部分患者，是一种特殊的放疗的方式去控制。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看啊，包主任，就是这个新辅助手段上来了之后，可以给更多的患者解决问题了。
0: 对，
1: 不是说有的时候不能手术了就全都不能解决。

0: 决了。现在其实我们的方法方案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
0: 它只不过是这个顺序和它的这个程序不太一样，是吧？
1: 是的，尤其是以骨肉瘤为例的话，其实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骨肉瘤或者80年代之前，主要就是骨肉瘤骨头上长个很大的肿瘤，那我们去做截肢。那个时候可能化疗了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5年的生存率只有20%左右，就是只有20%的患者才能活过5年。但是随着这个新辅助化疗的介入，就是术前做化疗，然后再去做手术，然后再去化疗，用这种方式治疗之后，目前的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60%-70%。那么对于这种高惰性的肿瘤的话，这种5年生存率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0: 那你想这些肿瘤为什么它有的就能直接手术，有的就不能直接手术呢？是跟它结构啊，还是它的扩散呢，还是什么有关呢？
1: 能手术的这个疾病就相当于它局限在局部，就相当于只有长在腿部。
0: 我明白了。
1: 那不能做手术的呢，它就是相当于肿瘤已经到别的地方了，转移到肺啦，或者转移到脑啦，或者转移到其他的脏器的时候，
0: 对，
1: 就属于无法手术的，那就是以化疗啦或者其他的全身治疗为主。
0: 是。那我明白了。好，各位，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关注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肉瘤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少一些，但是黑色素瘤可能就你家人身上长一个痣或者黑的痦子或者什么样的哈，可能都会有。我们今天呢稍后还会给大家继续进行一个科普，包括你体表可能会有一个肿块，怎么来辨别我是不是肉瘤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包括我这黑色素瘤是一直放着它不管它好，还是说是有了问题我就及时给它切除比较好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黑龙江省骨与软组织肿瘤治疗中心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啊。我说这两个名头哈，其实都在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骨外科，只不过这个黑龙江省的骨与软组织诊疗中心放在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包主任呢就应该说在临床上经验也非常丰富，因为你看我刚才在介绍包主任的时候，他一直是在这个领域进行不断的去钻研，一直是肉瘤和黑色素瘤的这块。所以说这个罕见病我们还得找对科室，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去骨外科去就诊啊。有的时候挂号可能会挂错，这个临床上肯定有， 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呢是现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在微信公众号上随时可以看到大家留言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黑龙江省骨与软组织诊疗肿瘤治疗中心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喂，哎，请讲。
3: 哎，
0: 你想参与节目对吗？
3: 是我吗？
0: 啊，是您，您说吧。
3: 我没跟导播老师交话。
0: 您说吧，您说吧。
3: 我说关于不是跟这个节目有关的，行吗？
0: 您是其他科室的这个医疗。
3: 今天早上我听了一个，就是您今早听了一个重播
0: 啊，
3: 是那个施岩老师之言。
0: 施展
3: 啊
0: 啊！
3: 哎呀，那我跳这个机场。
0: 没事儿，你是想看眼病是吗？
3: 对呀，我不知道他哪天出诊呢。
0: 你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你去查一下眼科的施展老师。
3: 不行啊，不行啊，那长虹老师，我这是个老年机啊。
0: 老年机也可以有的，你看看让邻居或者怎么样，你都可以来看一下，然后你看看他出诊的时间，你就可以到时候按照那个时间挂号就诊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可是你说上手机里怎么查呀？
0: 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3: 啊，它是哈尔滨第一附属医院的。
0: 一大一，你就记住一大一就行了。
3: 一大一不就咱这个哈尔滨一大一吗？

0: 我也没说别的医大医啊。
1: 我你说第一附属医院我就给整混了。
0: 他是那个医大医眼科五病房，他是专门看青光眼的。
1: 是，我就是青光眼，我听了他那症状跟我的症状一样。
0: 好，那你就挂他号，然后你去详细的看一下就可以，好不好？
1: 第五什么？
0: 医大医眼科五病房。
1: 五病房。
0: 对。
1: 他这周，我听是周一出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0: 那你就周一出诊，那你就周一挂他周一的号就行。有的时候你看好了是南岗院区还是群力院区。
1: 南岗。
0: 那你就按照那个挂号的地点去就可以了。好吧，
1: 好，那好了，谢谢啊，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好了，谢谢，
0: 再见。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冰城医生啊，是在上午的时段进行重播，所以说，比如说我把您的节目放在上午重播了，他可能就问一问，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继续关注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这一期科普啊。刚才说到了这个骨肉瘤啊，一般的来说就是。应该说不是体表的，对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体表的，对吧？体表摸到一个肿块，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进行一个辨别？
2: 好，其实就是说到体表肿块的话，也就是我们指的软组织肿瘤。
0: 嗯，
2: 那么软组织肿瘤，其实多数的软组织肿瘤，其实我们老百姓几乎可能大部分人身上都有一些小的脂肪瘤啦，
0: 哎，对，
2: 腱鞘囊肿啦，
0: 啊，
2: 这类的东西它都是一个良性的东西，它可能多数情况下这种体表的没有什么变化的都不需要处理，
0: 嗯，
2: 那么除了这种良性的以外，那么其他的就是一些软组织的肿瘤，像恶性的一些疾病是有可能的。那我们怎么去鉴别？首先体表摸到一个包块之后，摸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是软的，还是硬的，还是韧的，
0: 嗯，
2: 还有个活动度，活动度是不是？嘎达溜秋的就是活动度特别好的那种，一摸就能活动的这种情况。
0: 嗯，
2: 还有这个界限是不是比较清楚的？
0: 嗯，
2: 还有边界，包括周围是不是有粘连，是不是有压痛，这些方面自己去可以查一下。
0: 嗯，
2: 再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有生长？就打个比方，可能我发现了七八年、五六年。一直没有变化，一直这么大，
0: 嗯，
2: 那它大概率它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哦，
2: 嗯，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就是可能短时间之内，我可能发现了两三年，
0: 嗯，
2: 但是我可能最近半年长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关注，或者是说它发现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生长，
0: 嗯，
2: 这种生长的这个信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0: 哦，
2: 所以说一旦有生长，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0: 嗯，
2: 那么像简单的检查就做一个超声。
0: 嗯，
2: 如果说像再进一步看一下它这个深度啦、大小啦，比较准确的看，就做一个磁共振。
0: 磁共振。
2: 那么软组织肿瘤这两个检查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检查。
0: 哦，嗯，这个嗯，那要是质地的话，它有软有硬有韧，还看活动度的话，那是什么样的是好的，什么样的是软组织肿瘤啊？
2: 就一般软的。就比较软的呢，就是脂肪瘤会多见，然后活动度比较好的
0: 啊，质地良性，
2: 对这种的话就是良性的面大
0: 啊，
2: 良性面大啊，
0: 还有一个界限是不是
2: 界限
0: 清楚，
2: 这些都是良性的一个表现。
0: 哦，嗯，除了质地之外，我们还要看什么呀？怎么鉴别呀？
2: 它活动度，
0: 活动度啊，你刚才说到了，
2: 对，就这些地方都是我们需要鉴别的一个点，就是活动度是不是好的呀？
0: 嗯，
2: 然后还有它有没有什么生长？
0: 嗯，
2: 这些情况去评估。
0: 好好好，这个是体表摸到一个肿块，怎么来鉴别这个肿块的好与坏，是吧？
2: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自己吧看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还得上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发现了问题吧你就别等别靠，因为有一些疾病啊，它是有时间的。
2: 对，早发现
0: 早诊断早
2: 治
0: 疗，
2: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包主任也说，有的时候你看你今年体检这个大家都很好都很正常，嗯，哎，你第二年再体检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发问题。
2: 对，
0: 每个人都是这样，
2: 对，
0: 谁也不希望新发，但是你得预防它。如果真的新发了，哎，我们发现及时了，我们早给它处理一下，是不是就好了？
2: 对，
0: 它不至于向恶性方向发展，它最起码它有一个最佳治疗期。是不
2: 是
0: 啊？
2: 是这样。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啊。有什么问题？身上长个痣，有个小肿瘤、小肿块、小包，我该怎么这个确定它的好坏？我该怎么认识它？该怎么解决它？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软组织的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法一般的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刚才我们提到体表摸到一个肿块是不是就是软组织的？

0: 对，这种的话，多数其实良性为主，
1: 良性
0: 为主。那我们要说恶性肿瘤的治疗的话，其实刚才讲到了软组织的恶性肿瘤，就是我们的软组织的肉瘤，就是开篇讲到的肉瘤，长在软组织里头的肉瘤，那就是软组织的恶性肿瘤。那么像这一类的肿瘤的话，我们会分刚才讲的50到70种的肉瘤类型嘛。那么其中分为几个类别。那么一般我们会分为横纹肌肉瘤。那么横纹肌肉瘤的话会有它特殊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还有一些叫小圆细胞的肉瘤。那么它也是会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非特指的。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那些大多数会放在非特指的里头。然后
1: 非特指肉瘤。
0: 非特指的就是我们像刚才讲的脂肪肉瘤
1: 啊，
0: 平滑肌肉瘤，黄膜肉瘤，它治疗方法它是相对固定的。然后前两种的这个横纹肌肉瘤和小圆细胞的肉瘤，它有一套治疗的方法。横纹肌肉瘤它有一套治疗方法，然后其他的一些大类里头的有一套治疗方法。那我们会根据这个分为四大类，化疗敏感的一类的肿瘤，化疗中度敏感的一类的肿瘤，化疗不敏感的和化疗绝对不敏感的这类的肿瘤。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韩先生有什么问题。你好，韩先生。
2: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1: 你好。
2: 我这个胳膊上吧长了几个那个黑点儿，但是它有时候就发作，这个时间长的能有3-4年了。它发作的时候吧，就首先是痒，痒完了之后就开始肿大，完了之后就是可硬可硬的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0: 你一般就是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
1: 比如说吃什么东西了？
2: 没有。
0: 或者寒冷啦，或者有没有吃东西，这些特殊的过敏类的东西有没有？
2: 没有。
0: 你做过什么检查吗？就是这些黑的东西做没做皮镜啊，或者超声了这些类检查？
2: 没做过。
0: 没任何检查没做过哈。
2: 任何检查没做过。
0: 对，
1: 那你这个黑点多少年了？
2: 能有3-4年了。
1: 啊。
2: 它时不时就发作，它发作首先是这皮肤这嘎痒。长完之后咱们就挠吧，一挠它就起来了，就大了。
0: 就
2: 这样。就
0: 是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可能需要做来医院来让我们看一眼，这是一个，然后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皮镜的这些检查。
1: 那你这个痒完了是挠完了肿完了之后还硬，完了多长时间消下去啊？
2: 一两天吧。
1: 一两天就消下去了，又回归到自然状态了。
2: 对对对。
1: 啊。
2: 完了时不时它又发作了。
0: 就具体没有什么诱因是吧？
1: 你再想想，你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比如说我吃一顿海鲜，比如说我或者我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变化。
2: 我一般的刺激性食物我都不吃，因为啥呢？我有痛风。
0: 发作的频度呢？
1: 多长时间？
2: 发作的频度，它就不定啊。
0: 不定哈，因为是这样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痛风，那么其实如果是痛风发作的时候会有，就是痛风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就经常就是大拇脚趾头上会发病的这种疼痛嘛。但是痛风是可以发生在任何的一个关节呀、软组织上都可以有。那如果你要是有痛风发作的这种情况下，那也有可能会有皮下的这种痛风石导致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痛风石我们一旦做一个彩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里边有一些强回声的一个点，所以说你还是需要过来让我们摸一下，然后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可能需要做一个检查。那如果说是痛风来的话，那你就得控制尿酸这种方式，所以说具体要再评估。
1: 对，但是如果把它痛风先查明白了，或者是不是跟皮下的这个有直接关系的话，这不就可以其他没有了吗？
0: 对，
2: 我觉得我这个部位吧，不能跟那个痛风那个有关系，因为我这在这个大臂上和那个大臂的中间。
0: 跟那个没有，就痛风不是跟关节没有，痛风是可以发生在皮下的软组织里头的。
1: 对，刚才包主任就说了一句嘛，可以发生在皮下软组织，因为我们理解一般都是手指啊、脚趾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但是有软组织的，
1: 有软组织的，
0: 对，
1: 你上免疫科是吧？
0: 他需要查一下尿酸，这些指标都可能查一下，然后再做超声，再看一下。一般痛风是归风湿免疫科，
1: 风湿免疫科，对，
2: 风湿免疫科哈。
1: 对，你去看一看，把它排除一下，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2: 对，
1: 是不是啊？啊，好，那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2: 好，谢谢专家，谢谢主任，
1: 不客气，拜拜啊。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肉瘤、黑色素瘤的一些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传红，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包主任，我们来解答一个公众号上的问题。一位朋友问到，他说25岁就有老年斑了，你确认是老年斑吗？他说做过皮镜，如何预防或者是不让变大呢？哎呀，一说老年斑我就想起来手上，有的还会有脸上，是不是啊？胳膊上还有的吧，长老年斑的。
0: 对，这个患者他写的是25岁，他应该可能估计是应该长在身体上的，或者是长在手上的。可能老年斑
1: 长在什么位置？对，
0: 他可能没写。这种的话，它不一定是老年斑，它有可能就是个色素痣。
1: 色素痣
0: 、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不让它变大，只能说去观察它是不是会变大。如果真的是个色素痣，它变大的话就得处理掉。
1: 一会儿我们马上讲色素痣。
0: 对，
1: 就是这个色素痣，也告诉大家什么是色素痣啊。你这个做个皮镜，预防不变大的话，那你就得观察呗，是不是啊？再有一个，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运动的一个生活方式，
0: 更多
1: 是不是也能抗衰老啊？
0: 防晒
1: 啊。好，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吧，包主任，我们来讲讲那个黑色素吧。就是这个色素痣和黑色素瘤它有什么区别？什么是色素痣？什么是黑色素瘤？
0: 其实说到色素痣的话，几乎可以这么说，就所有的人他都是身上一定会都有痣。那么这种痣基本上都是一个良性的，那么如果是让你发现了一个痣的时候，怎么去看这个东西是一个良性的色素痣，还是说需要重点关注的？那我们这个平时我们经常做科普的时候有五个原则，叫 ABCDE。那么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对称的一个情况，就这个色素痣是相对对称的一个圆形的一个结构，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那么还有个 B， 就是这个边界是不是规整的，就圆咕隆咚的，还是说那种像锯齿状的那种长，这是一个。还有个 C， 就是颜色。那么这个颜色的话就是比较均一的，就不管它是黑的还是灰的，还是说稍微浅一点颜色的，是不是一个均一的颜色。可能有一些色素痣就出现一种有一些地方黑，有一些地方浅，那么这种深浅不一的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还有个 D， 就是直径。那么这个直径一般情况下小于6毫米的，那就是良性面，或者是基本上就良性痣。但并不是说它大于6它一定有问题。那么也要结合其他的情况。那么还有 E， 就是一个变化。那么所谓的变化就是是不是有这个逐渐的生长，或者说这个边界啦，包括大小啦，逐渐变化。还有一部分可能有一些瘙痒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破溃啦、出血啦，那么这种情况它这个变化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在平时评估这个 ABCDE 的时候，并不代表你出现一个它就一定有问题，但是呢要综合的去看。但这种最后一个 E 是非常重要的，
1: 变化是关注着。
0: 对，然后其他的话，打个比方，可能我身上就有个胎记，可能比较大，可能10毫米啊，或者更大一些。但如果说从你生长，除了你的生长以外没有什么任何的变化，那就不一定需要处理，
1: 也不用干预。
0: 对，还有个颜色不均一，但这种不均一是稳定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逐渐变深，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也不一定是个危险因素。再一个就是我们色素痣要关注一些重点的部位。那么举个例子，像这个脚趾甲、手指甲、
1: 甲下的这种
0: 黑线、黑痣一定要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指甲在不同的生长，那么不停的生长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刺激，那么这种刺激它就会变。还有一些足底的、脚趾缝的这些，你看每天走路你足底都在去摩擦
1: 它。
0: 对，还有举个例子，像腰带这些位置的一些痣，因为腰带就是裤子总去磨。
1: 对，
0: 那么这些长期摩擦的这些位置要重点关注。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这些部位的话有 变化，或者有一些占到 ABCD 的某一些情况，那就需要处理掉，做手术，切掉之后做病理。
1: 哦哦，有的人他是怎么变化呢？比如说他同事的爱人后背长个那么个

0: 质，
1: 嗯，
0: 然后黑色的，他就是感觉到他旁边有红了。有点红了，他就给它切了。
1: 这个就是我们 A B C D E 原子上 E， 其实就是周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瘙痒啊，或者是周围一些伪星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做病理。那做病理上，如果病理要是个良性的，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任其发展，它可能会未来可能会变成黑色素瘤的这个情况。
0: 哦，那就是黑色素瘤的话，动还是不动，取决于它的变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不变化的非特殊部位的都可以观察，如果你要是都需要切的话，因为有的人特殊质体质可能上百个痣你也切不过来，
0: 是
1: 只把一些危险的一些痣拿掉就可以了。
0: 哎，你说到痣的时候我就想起脸上有的时候会长那个小点儿，
1: 嗯，
0: 这个就有的时候你给他做那个美容科给点下去了哈，
1: 嗯，
0: 有的能点，有的点完了之后两三年又出来了。
1: 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作为外科的医生的话，就面部你可能没有办法啊，
0: 嗯，
1: 其他的地方的痣我们一般是不建议点掉，
0: 不
1: 就不动就不动，动了就切，嗯，这样的，
0: 哦，
1: 因为如果你要点掉了之后它是没有病理的，你是评估不了，点掉就全烧掉了。
0: 哦，懂了，
1: 所以说但是面部吧，因为涉及到美容的问题，
0: 嗯，
1: 有一些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它就是为了美观也可以去处理，
0: 哦，
1: 这么方式去处理。
0: 好，
1: 嗯，
0: 这个是色素痣对不对？
1: 对，
0: 色素痣你刚才说了有良性的，大部分来说都是良性的，
1: 色素痣都是良性的，
0: 都是良性的，色素痣就是良性的。
1: 对，
0: 但是你得关注它变化。
1: 对，
0: 你有 ABCD 五个方面，一个是对称的圆形的，一个是边界规整的，一个是颜色均一的，一个是直径小于六毫米的啊，但是不是绝对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看看它的变化，
1: 嗯，
0: 生长边界大小，痒不痒，破没破，坏没坏的，
1: 对对对，
0: 肿不肿痛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哦，这个是我们的色素痣，
1: 嗯，
0: 还有一个刚才我请教您的是色素痣和黑色素瘤有什么区别，
1: 嗯，
0: 这个黑色素瘤呢，
1: 黑色素瘤的话它就是变成一个恶性的了，
0: 哦，
1: 那么黑色素瘤的话是我们这个皮肤的恶性肿瘤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其实它主要起源于黑色素，那么我们长可以长黑色素的地方都可以长这个肿瘤，那么一旦长了之后我们要根据这个黑色素瘤的这个分期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黑色素瘤长啥样啊？
1: 它基本上就是跟，其实如果你要是表现的话它会分为四大类
0: 啊，
1: 第一种叫我们皮肤型的，就长在皮肤上的那些痣，或者说皮肤上的那些黑色素瘤的疾病，
0: 嗯，
1: 还有一种叫黏膜的。那么黏膜会长在哪儿？像口腔、耳道，或者说消化道，像食管啦、胃啦、肠道啦这些，包括肛门这些地方，或者是会阴区，这些东西都是叫黏膜的黑色素瘤。
0: 嗯，
1: 还有一种中国人最常叫肢端，什么叫肢端？就是手指甲、脚
0: 指
1: 甲，还有足底。这些地方都叫肢端的一个黑色素瘤，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叫脉络膜的黑色素瘤，这个是长在哪儿？长在眼球，
0: 啊，
1: 眼睛上的黑色素瘤，它是一个特殊的类型的一个黑色素瘤，
0: 脉络
1: 膜的黑色素瘤，这个就是眼球，嗯，一共分为四大类。
0: 我还头一会儿听说，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健康科普啊真的是越来越细化了，我觉得各位老师的所长他们临床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专门的科普，听这一期节目真的很难得，因为你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是上网去搜去找，你不见得老师讲的这么规范，这么专业，这么系统，这应该是多年的学习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结合临床的一些经验，是不是包主任？所以说你看我们讲到了黑色素瘤的时候大家就听说了吗，有四大类，皮肤上的黑色素瘤，黏膜的黑色素瘤，肢端的黑色素瘤，脉络膜的黑色素瘤，这个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啊，真的是长了不少知识。哎呀，这个黑色素瘤那如果和这个色素痣他们俩要是区别起来的话这怎么区别呀？
1: 就是靠病理，
0: 就靠病理，
1: 就靠病理。然后还有就是色素痣一旦出现了我们 ABCDE 当中的多部分的话它可能就会转变成
0: 黑色
1: 素
0: 瘤。
1: 对，
0: 啊，
1: 所以说黑色素瘤啊分一般就是有一部分是从色素痣转换到
0: 黑色素
1: 瘤，有一部分是发病就直接就是黑色素瘤。
0: 明白了，
1: 这个可能每个病因不一样。
0: 哦，那这个要是有色素痣的话还真得小心呢。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比较非诚勿扰二，
0: 嗯，
1: 那个就是一个黑色素瘤导致的一个自己办葬礼的那个，
0: 哦，
1: 因为非诚勿扰二播放了之后就是我们门诊的黑色素瘤的患者非常非常多都怕自己得了黑色素瘤。
0: 这黑色素瘤不也都是在表皮上能够看到了吗，这个痣的变化吗？
1: 对，
0: 不就是
1: 皮肤和肢端的都能看到。
0: 对，
1: 但是黏膜的和脉络膜的是看不到的。
0: 是，
1: 嗯，
0: 刚才你也提到了是黑色素瘤的话，它是皮肤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疾病，是不是？
1: 对。
0: 我就知道黑色素瘤它是一种罕见病，也不是一种好病，有的时候。因为它你刚才你讲到了黏膜下的，我就记得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它长在肠道上黏膜上，然后导致了突发，几个月就没有了。所以说这种疾病有的时候虽然是罕见病，但是我觉得也不得不防它。你看我们一直在说罕见病罕见病，在你临床上的发病率这一些情况，你接诊的患者是男性多呀女性多呀，好发于什么样的年龄段呢，跟什么有关呢，区域啊，这个您做过这方面的总结和调查吗？
1: 其实我们流行病学会有这个什么，但是这个黑色素瘤来说，男女的比例其实没有明确的一个就是区别。但是这个发病率的话，区别的话就是我们黑色素瘤在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种和这个白人种上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么白人种主要是以这个皮肤型的为主，因为他们这个皮肤是比较白，然后他们呢还很喜欢晒太阳，所以这种紫外线的损伤导致的这种黑色素瘤他们是非常常见的，或者占大部分的比例。但是中国人来说更多的是肢端和黏膜长期的摩擦呀，包括这个疾病。还有一个黏膜的，黏膜的其实就比较难发现。
0: 对，
1: 肢端和黏膜加一起大概占中国人的70%左右。
0: 其实啊，
1: 对，但是国外来说，肢端和黏膜是比较少的，他们是皮肤型，占80-90%以上，所以说完全两个方向。
0: 对，但是我通过您的讲述，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如果说是白人是以皮肤为主的话，其实我们亚洲人也存在，或多或少也存在，就是你在晒的过程当中还得保护好皮肤，对不对？
1: 是的，尤其是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就是身上痣比较多呀，或者是说一些皮肤可能皮肤屏障没有那么好的这类的人，还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晒太阳吧，它国外人的这种晒太阳有的时候是暴晒，咱们要避免这个暴晒，就是补地可能每天晒1-2个小时左右就够了，它不需要暴晒的那种。
0: 明白，明白。但是我们肢端的和黏膜的，这个肢端的你还可以看到。但是黏膜的就需要体检，定期体检了。
1: 对，
0: 这又说到了定期体检的一个关键性。
1: 是黏膜的话，经常需要去做胃肠镜才能发现，常规的体检也很难
0: 发
1: 现。
0: 也
1: 发
0: 不现。
1: 对，
0: 但你现在我都建议大家，只要你体检的时候，你就把胃肠镜加里。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胃肠镜一般至少可能分根据不同的年龄啊。胃肠镜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黑色素瘤，
0: 对，
1: 更多的是发现就是胃肠道的其他的息肉啦，或者肠子的其他的一些疾病。
0: 对，
1: 那可能年轻的人可能就是要长一点，可能3-5年做一次。
0: 对，
1: 年龄大了之后可能要更频繁的去。
0: 但是这个里面可能跟你的遗传基因，
1: 对，都要去，
0: 跟你的这个体质，那么都有关系哈。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黏膜看不到的如何筛查呢？哎，刚才我们说了做体检。
1: 对，黏膜的话就是经常发现黏膜的就是口腔你要自己可以去看，然后其他的像食道啦胃啦肠子里头的只能通过胃肠镜去发现。
0: 对，所以说做肠镜是好事儿，是吧？
1: 对，
0: 定期的，然后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自己掌握好这个体检的节奏就可以了啊。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关注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传红帮大家步出家门继续看名医，欢迎大家继续就关于肉瘤关于黑色素瘤的问题请教我们医大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哈。包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色素痣和黑色素瘤有什么区别，应该说有色素痣你就要防范黑色素瘤的发生和发展，要注意观察 ABCDE， 对吧？
1: 对。
0: 你要是如果黑色素瘤怎么来进行一个分类，那就四大类，皮肤上的黏膜上的肢端的脉络膜的黑色素瘤是眼睛上的这种，
1: 对
0: 吧？那其实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黑色素瘤，您刚才说就是恶性的了， 那它目前临床上的生存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

0: 那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讲到黑色素瘤，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肿瘤，那我们都以是分期为主。那么黑色素瘤，我们临床上分为四期，那么也就是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那么其中一期的患者，那么这个分期主要就是根据这个我们肿瘤的这个局部的一个情况，就是 T 分期，还有是不是有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有远处转移。那么一期、二期就是都是局部的一个问题，那么局部根据这个肿瘤的侵犯的深度。越深，那就是级别越高。那么一期一般分为一 A、一 B，二期呢就是二 A、二 B、二 C。那么一期的患者整体的生存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基本上可以达到98%。那么基本上就相当于一期的患者做完手术，多数的情况下
1: 没问
0: 都没
1: 题，
0: 啥问题了啊。
1: 好，
0: 就所以说早发现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么二期的患者的话，就是变成二 A、二 B、二 C。那么相对来说，二 A 肯定要好一些。那么笼统的去讲，二期的患者。生存率可以达到70%-80%，那么其实更多的是被二 C 期的患者拖下去的。那么二 C 期的患者的生存率就要差一些，二 C 期就证明什么呢？这个肿瘤的侵犯深度已经超过了4毫米，同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像这个局部的溃疡、镜下的一个溃疡、核分裂了，各方面都指标就比较差的二 C 期。然后到二 C 期是这样的，然后到三期。那么三期可以达到大概40%-60%。那么三期的患者是相当于有淋巴结的转移。那么三期我们也可以分为3A、3B、3C、3D。那么这个是根据这个淋巴结转移的数量啊，或者说淋巴结转移的形式啊，以及等等进行这个分类。那么其实它每一个级别越往后越差，是这样的。
1: 地
0: 到
1: 是
0: 四
1: 最
0: 期，
1: 差
0: 对，
1: 的。
0: 到四期的话就相当于有远处转移。就举个例子，像黑色素瘤最常见的转移，肺转移、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就这些地方容易转移。那么一旦出现转移了，它就变成四期了。那么一般四期的话，5年生存率也就是20%-30%。当然，目前这个对于四期的患者有很多线的治疗。那么随着这个在这个我们的新的治疗方法的发现和治疗手段的出现，那么这个生存期还会有一定的进一步的提高。基本上就是四个级别的生存率都是这样的。
1: 你看一的时候只有 AB，二的时候只有 ABC，三期的时候就是 ABCD，四期也跟 ABCD 了。
0: 四期就整个放到一起了。
1: 就是还得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你有很多机会啊。从数字变化就能看到98%、70%-80%、40%-60%、20%-30%，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何尝不是其他疾病也是这样，
0: 对，
1: 是吧？你看我们今天讲的是黑色素瘤目前的生存期，其实我也想了解一下，黑色素瘤在您临床上现在都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0: 治疗方法，其实我们讲到黑色素瘤的时候，就也是以分期为指导的。那么一期，那么就是以手术为主。那么手术我们要根据这个不同的生长的部位，那么还有一些包括生长的这个大小情况进行。那么如果说侵犯深度越深，一般我们就是切0.5到2厘米切除的范围。那么级别越高，就要越往大了切2厘米，那特别早期的那种或者原位癌，我们大概外边0.5公分，也就5毫米，就是肿瘤以外切5毫米这个范围就够了。那如果要是说这个肿瘤的侵犯深度已经超过了4毫米，那我们就要大一点切，因为它能往深长，它也能往旁边长。
1: 对。
0: 所以说，一旦要是级别要越深，它就要大一点切。那么这个就是手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对于一期的患者来说。那么对于二期、二 A 的这一类的患者也是手术。那么到二 B、二 C 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定的术后的辅助治疗。那么目前的黑色素瘤比较就是大家统一的这个，或者说比较公认的一个辅助治疗的方法的话，就是一个干扰素。干扰素的治疗，尤其是对于国人的这个肢端型比较多的这个，因为干扰素的数据基本上是由国内的数据出来的，因为国外就很少用干扰素，因为干扰素对皮肤型的没有那么的敏感，对于肢端的还可以，所以说干扰素是可以用，皮肤型的也可以用，但是都是国内的一些数据。然后还有一部分二 C 期的患者，目前是可以选择这个免疫治疗，就是我们其实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其他癌症的 PD-1，这是比较火的一个免疫治疗。那么还有一些二 C 期的患者，如果要是有一些突变的靶点的话，他还可以选择这个靶向的治疗。那么目前的话，就针对这个突变的类型不同，采取这个一些特殊的一个靶向药。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二期的患者。那么三期的患者的话，就是有淋巴结转移了。那么这个是指南是推荐的，必须要做一个术后的辅助治疗。 那么手术治疗其实也是包括

0: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免疫治疗啊，
1: 嗯，
0: 包括干扰素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靶向治疗啊，
1: 嗯，
0: 等等啊、
1: 哦。
0: 那么目前的话，三期的患者，有一些数据表明，我们如果是发现他有术前就知道他淋巴结转移的话，你可以也像骨肉瘤那样，可以做一个新辅助的化疗，或者不是化疗，新辅助的一个免疫治疗，或者新辅助的一个靶向治疗，就相当于我做手术之前就给他用药，
1: 嗯、
0: 尤其是皮肤型的。皮肤型可以通过用药的方式去把这个瘤子给它完全杀灭掉、
1: 哦、
0: 有一部分患者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个只是指南的推荐，那么临床的应用的话要个体化的治疗，因为这种新辅助治疗价格比较贵，
1: 嗯，
0: 所以说然后还有一个术后的辅助治疗，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三期的患者，那么一般到四期的话就证明他到已经晚期的患者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化疗是要放在首位了，对，化疗为主、
1: 嗯、
0: 然后辅助仪刚才讲到的像干扰素啦、
1: 嗯、
0: 包括免疫啦、靶向了等等，那么咱们如果是做靶向治疗的话要做基因检测，
1: 嗯，对。
0: 那么黑色素瘤其实最经典的一个靶点的话叫 BRAF V600E 这个点，嗯，这个是一个黑色素瘤经典的一个靶向药的点，那如果有这个药物的这个基因的突变的话，我们可以就进行一个靶向治疗，叫双靶治疗。
1: 嗯
0: 啊，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基因的突变，有其他的基因，像还有一些 NRAS 啦、CKIT 啦等等。那么 NRAS 的话，我们还有一些针对 NRAS 的一个靶向药。那么 CKIT 的话，我们有针对 CKIT 的一些靶向药。那么针对不同的靶点采取靶向药。那么一般我们到四期的时候就很少单用靶向药，一般就是化疗联合靶向，
1: 哦、
0: 或者是说化疗联合免疫等等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哦，哎呀，这个包主任讲的太好了，就是给我们听众在整个的认识这种肉瘤或者是黑色素瘤的过程当中，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科普，包括这个形态，包括这个大小，包括它的类型，包括分期，我们讲的已经非常全面了，还有临床的一些治疗方法。不管怎么说，我感觉到涉及到肿瘤的这块哈，一般的治疗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新辅助啊，新辅助里边可能就包括免疫啦、靶向啦、和干扰素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这个呢，根据具体的情况，临床医生会有一个专业的判断，给大家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大家可以了解，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细细的进行深入的探讨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们包主任今天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罕见，尤其是色素痣和黑色素瘤的界限的把控，这个很关键，是不是？就是你生活当中，你可能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点痣啊，有点什么皮肤的这个脂肪瘤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关键是要及时的重视，及时的去发现。体检是很关键，做皮镜是不是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
0: 对，就色素痣和这个黑色素瘤的鉴别，皮肤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手段。
1: 对
0: 啊、然后通过皮肤镜的一些描述和表现，如果说有这种黑色素瘤转变的这种倾向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干预。
1: 是的，好了，再次感谢包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记住了，涉及到肉瘤和黑色素瘤的，我们要看的科是骨外科。我们今天请到的包主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医生。再次感谢包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和我们交流互动，谢谢你，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也不知为什么，公子当时就答不上话来了。公子这一不说话，王县令就认定这是公子所杀，所以当时他就把我们公子就带走了。包大人，你说这个县令当官有这么判案的吗？这个县令纯粹是一肚子酱子，一脑袋糊涂粥。
8: 嗯，不许污蔑国家官员。
7: 对，他脑袋不是糊涂粥，他都是粘米粥，反正怎么的他也不明白。他把我们公子带走之后啊，我随后也就跟着到了衙门里了，他不让我上堂。结果我第二天在我们那个家里边，也就是柳员外的府中，我见到了小姐柳金蝉的那个田妈妈。这田妈妈是小姐的奶娘，田妈妈就问我说，昨天小姐给你公子写那封信，你公子看到没有？我说我公子见到了，但是没有拆开看呢。田妈妈跟我讲了，小姐柳金蝉给我公子写那封信，是因为柳员外这个续弦的妻子冯氏，他想要在3天之内把我们严公子撵出他们的柳宅。小姐听到这个话之后，小姐担心公子出了柳宅住店没店钱，吃饭没饭钱，所以他们两个是未婚的夫妻，小姐对他有一片真情，写了一封信告诉公子，夜晚3更天将近，到后花园角门旁桂树下跟他相逢见面。小姐给他封了50两银子，还有些簪环首饰，打算让公子把这些东西带出柳府住店好花用啊。结果这封信我们公子没等拆看，这人命就出来了。大人，您想想这个事儿，我们公子本身他能有责任吗？我想十有八九这事就是冯君衡那小子干的，因为冯君衡他把那个信偷走了，那个扇子又是在冯君衡的手里边拿着，冯君衡不办这个事儿，谁能办这个事儿呢？我心里明白了，但是那个县令他还糊涂着呢。我想上那县令大堂去鸣冤，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上那个堂啊！你说我着急不着急？我上火不上火呀？大人，我们公子他也不知怎么的了，就承认这杀人犯了。第二天我上监狱里边探看我们公子的时候，我把这个真情实话跟他一讲，我们公子说，你这么一说呀，我更应该承认我是杀人犯了。我说你为什么承认？我们公子说了，我如果不承认，这个官司就要牵扯到柳小姐柳金蝉，到那个时候把柳小姐就要提到大堂之上。

0: 都说清楚了，大人您就听我这话，我这句句誓言绝无谎词。大人您给好好的问问这个案子吧，我们公子没杀人，大人如果您要把我们公子这个案子给昭雪了，您就是青天大人，您要把我们公子这个案子不能昭雪，那您也是一肚子糊涂粥一脑袋酱子。今天我也喝出去了，有什么说什么，您要是生气就把我抓起来关到监狱里跟我公子一块都死吧。这雨墨二堂上一番陈词，小嘴像爆豆一样，没说吗？昨晚半宿没睡觉啊，得吧得吧得吧得吧得吧得吧，全说完了。包公这个脑子都一点不敢溜号，他仔细听，他听明白了，心想这个小孩好一张伶牙俐口。雨墨，我来问你，你方才所说可都是真情实话吗？雨墨说，大人，我不跟您说了吗，都是实话，我要说半句瞎话让我浑身上下长大钉。好，雨墨，站起在侧室等候。包公心想，这个事儿是祥符县王谦王大人着手办的案子，我不能直接审问，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祥符县令王谦请到开封府议事。手下人去不多时，就把这祥符县令王谦找来了。王谦一听说包公找他，这心里边有点害怕，一见包公先给大人见礼。包公就问王谦，有一个严查散杀人案，你知道这件事情吗？王谦说，是我知道。严查散他证据确凿吗？已经证据确凿，死者旁边有他的扇子，而且他本人也供认不讳。包公听到这里把黑脸蛋子往下一沉，他本人供认不讳，你就断定他是杀人犯吗？王谦一听坏了。包公接着又问一句，王大人，对此案你可全面进行详查细审吗？
1: 卑职觉得好像不必详查。
0: 我来问你，此案牵扯到还有一封信在死者的身上，你可知道吗？
1: 卑职不知。
0: 再者说，死者曾经提了一个包裹，里边装有50两纹银，还有一些簪环首饰，这个你知道吗？
1: 这个卑职也不知。
0: 诸多不知，凭什么给他定案呢？
2: 包公问到这儿，这大人王谦脑门子上的汗就出来了，就好像刚洗完桑拿浴一样，满脸滚的都是汗珠子。为什么？他自个儿心里明白，这位包公铁面无私，在他的面前那是明察秋毫啊，有一点错他都能看出来了，而且一旦有了错处，他不能饶恕你。
0: 王谦想，真要这个案子我要是问错了，我这乌纱帽就得摘了，我就得提前回家告老抱孩子去。所以王谦脑门子的汗出来了。
3: 王大人，我今天把你招到此处，正想与王大人同审此案，因为有人已经越级上告到我的开封府，把此事小玉我知道了。
2: 王谦一听啊，心里明白，这是有人把我告了。包大人说跟我一起审理此案，人家这是客气话，包大人问案我就有在旁边听着的份儿了。
1: 是大人，卑职愿听您的明断。
0: 于是包公马上吩咐自己的手下人，要在一夜之间通知到了所有到案的人犯，明天早晨要升大堂，大堂上要把严查散带到，要把柳红带到，要把冯君衡带到，同时还要把柳金蝉带到。包公要审问这个案子，让小书童雨墨就留在开封府暂宿一夜。这些差人们按照包公的吩咐各自行动了。转过天来，上午包公升了大堂，三班衙役两旁站立，各种刑具摆立在大堂之上，
3: 包公在开封府正堂

0: 当场端然稳坐，问手下差人人犯可曾带到，其中包括人犯也包括证人。差人向大人禀报，严查散已经带到了，柳红已经带到了，柳金蝉没来。因为这位柳金蝉上吊自尽，后来他又苏醒过来了，身体太弱无力行走，由柳金蝉的奶娘田妈妈代替柳金蝉到堂上。说这冯君衡啊没在柳宅，他们找冯君衡的时候，冯君衡已经回他的老家了，他老家就在城外20多里的农村，正已经派人去把冯君衡要捉拿回来。但是在搜找冯君衡的屋子的时候，在他的床下发现有一个包袱，把这个包袱给递了来，包公吩咐把这包袱拿过来，在桌案上打开一看，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50两银子，其中还有很多簪环首饰。包大人马上把这包袱就放在了公案之下。包大人先吩咐把严查散带上堂来，严查散现在戴手铐走上开封府的大堂，严查散在大堂下面一跪，包公先注目定睛看了一看严查散，一看这严查散五官端正，三山得配，并不像一个刁钻之徒。包公一拍桌案，下跪可是严查散吗？正是罪人。严查散，我来问你，你因何夜半害死春红？
1: 大人，是小人我那夜在花园行走，碰上丫鬟春红，春红跟我说了几句玩笑话，伤了我的自尊，小人一怒之下也想跟他开一个玩笑，动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春红竟然扣喉致死，这完全是小人的罪过。
0: 严查散，你说的可都是实话吗？
1: 句句实言，并无虚词。
0: 严查散，你犯了杀人之罪，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
1: 小人知道，小人甘愿领罪。
0: 说到这里，包公一伸手就把那降服县令拿做证据的严查散的那柄扇子他拿起来了。严查散，这柄扇子是你的吗？
1: 啊，是小人的。
0: 这柄扇子你不是给了冯君衡了吗？
1: 当一问到冯君衡的时候，严查散不说话。
0: 包公心想，降服县令就这样的杀人犯你就给他定了吗？啊，
1: 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从逻辑推理上都不对劲儿啊，这分明是他自己甘愿承担杀人的罪责。他看了看这降服县令王谦，这降服县令王谦根本就不敢看这位包大人。包公又看了看柳红，一拍桌案，柳红，
2: 哎，小人在。
0: 我来问你，严查散可跟你有亲属关系吗？
2: 是的是的是的，小人的前妻是他的姑母，他投靠我这儿来，想在我这儿寄宿读书，明年赶考。
0: 我听说你妻冯氏打算把严查散在3天之内撵出柳宅，可有此事？
2: 这柳员外啊，生死不怕，就是有点胆小，尤其是来到开封府的府衙，一见这位包大人，那脸黑黑的沉着着，连个笑模样都没有。这一问他，他心里边就有点打哆嗦。
3: 啊，是，我的妻子说过，把严查散要不出3天把他撵出去。
0: 因何把他撵出去呢？
3: 他这么回事啊，我的妻子啊，他寻思严查散在家里边住着，这不是多俩人吃饭吗？还有他一个书童，这一日三餐虽然说没有好的吃，那也是钱呐。要是弄到明年春天，这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从这一点上呢，他让我把他撵走。
0: 那你想如何呢？
3: 那我开始我说我这是亲戚，他这抹不开的往外撵。
0: 那最后怎样？
3: 最后我一看实在不行，那就也得撵呗。
0: 嗯，
2: 你也准备把严查三撵出府去？
3: 那他是因为实不相瞒，大人，我这冯氏夫人，我有点怕他。他说了，我怎么也得听啊。
2: 刘宏，严查三和你女儿这婚姻之事，你还承认不承认呢？
3: 婚姻之事这个事儿倒是有啊，他有是有，就是我看他明年科考能不能得中了。我是想，他如果要是科考得中了，那就跟我女儿完婚；要科考不得中的，那这婚姻之事也就拉倒了。
2: 这柳红一着急，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包公一听，这柳红是整个一势利眼呐。柳红，我来问你，那天夜晚，春红死在花园之中，你是最早到在他的身体跟前，你在他的尸体旁边捡到了一柄扇子，可是他的尸体身上还有一封信，你可曾看到？
1: 包公说到这里一掌掉门，这柳红当时心里边就一揪揪啊，信没有？
3: 大人，没有信。
2: 口是誓言？
3: 是誓言，没有信。
2: 如今有人作证，你捡到了一封信。
3: 谁作证？
2: 雨墨。
1: 包公一喊雨墨，雨墨在旁边站着，咕噔就跪在这儿。
3: 对，小人我作证。柳员外，不是有封信吗？你还拆开看了？你还说了一句话，你说这丫头她等不及了。那言刚说到这里，你那老婆就捅了你一下，你就不说了，然后把这信就装起来了，是不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1: 啊，
3: 没有，哪来的信？那谁能证明？你是不是看错了？我根本没有信。
2: 大胆！旁边有人作证，你还敢矢口否认？两个人来，把柳红摁倒堂上，重责20板。扎！两帮人一过来之后，把柳红摁在那，吞下中原，噼里啪啦，20板子。这20板子打完了之后啊，打得柳红是呲牙咧嘴呀。包公一拍桌案：“柳红，此信到底有也没有？”
3: 柳红心想：“他有那信的，我再说没有，他是不是还得再来20板子？再来20板子就能给我掏透喽。”
1: 大人，他是有那么一封信。
2: 这封信，信中写的什么？是何人写给什么人的？
3: 那信他好像是我女儿写给谁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无关紧要的。
2: 胡说！你把这信放在何处？
3: 大人，我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是我女儿啊，写给这个严查散的。我琢磨着他们两个是未婚夫妇，就传出地点的，这传出去，让人听之不雅，所以我把这封信拿着，就倒在绣楼之上，把它扔给了我的女儿，我训斥她一顿，我女儿然后把那封信，就给撕了。
2: 此话当真吗？
3: 对，是真的，信撕了。
2: 信中言语还曾记得？
3: 信中说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2: 这可是实话？
3: 这个是实话。
1: 刚说到这里的时候，旁边这田妈说话了。袁李爷，您记错了，那封信小姐没撕啊，您扔给我们小姐，我们小姐就收起来了，这信让我带起来了，我带这儿来了，大人您看看。说着话，田妈把这信掏出来了。柳红一看呢，心想这大堂上都是我的人呐，都是我的仇人呐，他把这信还留着呢。
2: 这封信拿出来，包公把这信打开一瞧，果然就是小姐柳金蝉亲笔写给严查散的那封信。当包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这个案情可就明白了许多了。正在这个功夫，冯君衡带到，包公吩咐把冯君衡带上大堂。
3: 这冯君衡怎么回事啊？
1: 冯君衡自从把这春红掐死之后，他在自己那个屋子里边害怕呀，晚上睡觉直做噩梦，他想我不能待着了，转过天来就跑回自个儿家去了。
3: 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官府的衙役把他给提了来了。在路上走着的功夫，这冯君衡就跟这衙役们直打听，包大人找我干什么呀？
2: 衙役说找你上堂回话， 一听说上堂回话，冯君衡这心里不就先揪揪起来了，是不是那杀人案犯了？来到开封府的大堂之上，冯君衡一看这几个人，他这脸就变了色了。冯君衡哭腾往这一跪，小人冯君衡给大人叩头。包公一看这冯君衡，就想起雨墨向他陈述的这番案情来了。包公想雨墨看着挺准，他这模样长得跟雨墨描述的差不多。冯君衡，我来问你，刘府中出的杀人之案可与你有关？
3: 与小人无关。
2: 冯君衡，我问你，这把扇子你可认识？
3: 那把扇子，那是严查伞的扇子。
2: 这严查伞的扇子不是在你的手中吗？
3: 没有没有没有，他给过我，给过我之后我又还给他了。
2: 哦，你又还给他？你不是求他写一个扇面吗？在此之前不是由你自己的一把扇子赠送给严查伞了吗？
3: 我自己的扇子，我自己昨天给他过一把扇子。这功夫雨墨在旁边跪道：大人，他是有把扇子，我给他带来了，您看看。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掏出来了，双手呈递给包公。包公把这扇子打开一瞧，甭看别的，就看扇子上面画的这幅画，再看旁边提的那词：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哈哈哈。包公心想，就看这扇子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
2: 冯君衡，这把扇子可是你的吗？
3: 冯君衡一看当时就傻了。对。
2: 他怎么到在严查伞的手中？
3: 是我跟他换的。
2: 包公接着一伸手，又打桌案底下把那个包袱就提了出来了，往桌案一放。你可知道这个包裹吗？
3: 冯君衡心想，我的妈呀，我怎么没把他带走啊？这一下子就全完了。
2: 冯君衡这脸也黄了，脖子也硬了。包公一拍桌案，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冯君衡当时一五一十就把自己犯罪的经过整个都招认。招认之后，包公立即判案，判冯君衡颅膝卷起，狗头扎下腰斩。两旁人来过来，把冯君衡卷起来塞到狗头扎下，咔嚓腰斩两截。第二个判柳红。柳红一听啊，脸都绿了，直瞪脸就听怎么判。罚柳红银钱一千两。
3: 柳红是财迷，但是现在也得认头了。
2: 包公又判柳金蝉虽有越礼之嫌，不予追究。严查伞以无罪之身替有罪之人，念及他想到的是关照柳红的声望，所以也不予追究，回去继续读书应试。雨墨替主人鸣冤，仗义之言，七情可嘉，赏给文银200两，由柳红的这1000两罚银里边出。
3: 柳红一听啊，合着我自个儿掏出200两银子来雇了一个告我的，我这算倒了霉了。
2: 包公接着说，前府县令王谦问案不得力，留职查看。这个案子审完之后，包公退到了二堂。退到二堂，但是包公心中一直想着，纪检刘刀这个人是谁呢？可刚退到二堂，南侠展雄飞回来了。展雄飞一听到这件事情，一看纪检刘刀的字检，展雄飞说，此人十有八九是你白玉堂，今天晚上您就多加防范吧。于是当天晚上，南侠展昭挎着宝剑就在开封府前后巡视，时至三更，果然锦毛鼠白玉堂来了。这才有锦毛鼠初次斗与猫，引出五鼠闹东京，独探炫空岛，据在三侠五义中再说。包公案到此结束。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

0: 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音符。
5: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蓝天》。

0: 听到了音乐，来自1998年的一首歌《蓝天》，收录在98年的专辑当中啊，非常深情的旋律，表达了那种进入爱河的状态，非常巧啊。今天这个，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在问朋友听什么，他说，哎，刚刚在听《蓝天》，其实我在这个来上班的路上也在想，哎，这首歌作为开工音乐怎么样？
1: 恒月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2155。 属于我们的音乐时间到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同样是这个也隔了25年前的音乐了，来自萧亚轩的第一张专辑《突然想起你》。

超级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啊，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 哇，就是在这个天气凉的时候啊，在公交车上，你们有在公交车喝过任何形状吗？我记得最开始会喝这个爱心，后来呢会用这个手掌弄出小脚丫，然后小乌龟。后来再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胖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它是焦麦琪青春纪念册。给你

0: 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来自焦麦琪重唱的《青春纪念册》，可能大家上一次听到的版本还是可米小子的那一版，然后一听到前奏旋律的响起就会怀念我们的青春，想想当年的自己。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听到一些限定的歌曲，比如说像这首青春纪念册，就会回想起当年毕业的日子，那个时候还会再买这个同学录，哎呦，好像这个东西自从在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翻起来过，已经不记得同学们当时都写了什么，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喜欢东西就慢慢慢慢的不一样了。
1: 黄的旧照片再翻看，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

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这首歌听了也很有感触啊。就是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在聊天，就说小的时候真的特别盼望长大，那个时候就可以实现辣条自由。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吃辣条，当时就自己一个人买完，偷偷在被窝里吃，怕父母发现。当时就在想，哎呦，以后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我可以天天给自己买辣条吃。小的时候喜欢吃蛋糕，然后只有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蛋糕。长大之后希望可以天天吃到蛋糕，但发现自己已经不愿意吃甜食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就像在喜人欢奇妙夜当中啊，这个有一段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回音山谷，你们有看过这个小品吗？就是年轻的两个少年呢，在这个山谷里回荡，然后说了很多的誓言，后来发现有些成真了，有些就没有。当年陪我们一起走过很多路的同学朋友，现在你们还联系吗？很多朋友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过音讯，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还会跟高中同学来煲很长时间的电话粥，刚工作的时候会联系大学同学，然后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语音通话。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世界好像慢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来听歌啊。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快速的划过，小的时候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长大之后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最近的天气转凉了，我们会发现，哎呦，今年的雨天好像越来越少了，雨下一场少一场，可能再等到雨天的时候，再等到瓢泼大雨的时候，就是明年了。听到的声音，它是黄绮珊小霞，雨停了。

0: 小霞黄绮珊雨停了，在音乐当中唱到，其实爱情的开始总是很简单的，但是爱情的结束就好像一场雨停过，它走过我们的痕迹，然后整个空气里都会变得潮湿的，然后路面呢也都是变得湿的的状态。前奏响起，这首歌大家会唱吗？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特别火的影视作品《粉红女郎》，万人迷，哈妹，男人婆，还有这个刘若英饰演的结婚狂。
1: 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
0: 小的时候总会羡慕万人迷，有那么多人喜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其实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像结婚狂一样平凡的女孩子想要拥有爱情。一起来听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梁静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彩虹》。真的，这是一首听了演唱会之后被反向安利到的歌曲。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这首歌感觉好燃，经过了一系列的编曲之后，变得比现在这一版好像更多的波折在里面，好像这个真的爱情像彩虹一般的绚烂，然后绚烂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155，继续来听歌。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手机内存特别小，应该只有8G的，然后手机里面的音乐呢是要不停的换了删换，然后这首歌就一直放在音乐的播放器当中，每次想起的话都会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当年高三的那一年的冬天，然后塞着耳机一边在学习一边来听这首歌的状态，其实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有的时候听歌不仅仅是听音乐和歌词本身，更多的是想到那段时间你在听这首歌的 经历和感触，就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我觉得可能若干年之后再听起的话， 可能会想到在2024年的春节期间 有这样的一位喜剧演员，他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瘦身成功，一起热辣滚烫。

0: 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办法重来，所以说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过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最精彩的、最棒的那一天。来自电影《热辣滚烫》的主题曲《热辣滚烫》，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155。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有长靖演唱的《你不要担心》，唐田作词，钱雷编曲。这首歌也是请回答1988中文版的翻唱版本的主题曲，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在里面。这首《你不要担心》，其实我们想想看哈，平时什么时候会说你不要担心？可能是朋友、爱人、家人在鼓励我们的时候，或者是在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呦你不要担心。为什么看见，其实也是在告诉他们，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你都愿意在他们的身边，愿意为他们支持和帮助。而这句话呢，也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但只要有人对你说你不要担心，就仿佛是有了一个避风港，让心灵得到了温暖和慰藉。

听到这一版来自黄韵诺翻唱的《生活倒影》，原唱是苏运莹啊。这两版呢，我觉得这一版更多了更多的温柔，好像是在温柔的晚风拂过，然后让我们去感受到生活的倒影。风轻轻地拂过半山腰，嘿，他终于笑了。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

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

0: 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地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

0: 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

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
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呢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60%，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20%到30%。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
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三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 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

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

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

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合作的，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孩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新相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有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型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相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
买多少

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也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科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科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

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0: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3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5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0.7%。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的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滨城医生传红，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让我们对自己有所了解，对于疾病的健康提早认知，及早的去解决我具体的问题哈，有一个健康身体的保障。希望每天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种罕见病，叫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哎呀，说到肉瘤，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概念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专业，也不是特别的清晰。黑色素瘤可能会想到身上会有一些物质啊、痣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这个呢，我们在今天科普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有两种方式走进节目。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现在可以随时看到大家公众号的留言情况，有问题随时交流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共同关注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哈。包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欢迎包主任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包主任叫包俊杰，非常帅气的一位医生哈。他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骨外科，也是我们黑龙江省骨与软组织肿瘤治疗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访问学者，美国西雅图瑞典医学院访问学者，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国抗癌协会皮肤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骨软肿瘤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黑色素瘤专委会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创新与转化学组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基础与转化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骨肿瘤与骨转移瘤专业委员会药物及精准治疗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的后任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骨与软组织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啊。今天当我们在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哈，上节目之前还有包主任聊天啊，我们这个一直在研究这个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给我们大家进行一期科普的时候，其实也是结合临床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我想了解一下啊，包主任，那你看，很多人说到了这个罕见病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的发病率很少很小，那跟我们这个关系密切不是很大，但是这种疾病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这个发病率虽然很低，但是其实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3: 尤其是肉瘤，可能大家说到肉瘤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概念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嗯，
3: 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的恶性的肿瘤都是癌，像我们听到的像肺癌、乳腺癌或者是消化道的一些癌，都是一个上皮来源的。
1: 嗯，
3: 那么如果我们说的肉瘤呢，跟癌是一个并列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间叶来源的恶性肿瘤，它主要是发生在像我们的这个骨头，
1: 嗯，
3: 或者是肌肉、脂肪，还有血管等等这些部位的恶性肿瘤，就叫肉瘤。
1: 哦，
3: 那么其实发病率它很低，整体的发病率它是在罕见病的概念里头。那么同时呢，这个肉瘤我们还分为50多种，50到70种左右，
1: 哇，
3: 所以说它每一种都可以称之为罕见病。
1: 嗯，
3: 那么这些罕见病，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1: 嗯，
3: 所以说呢它其实整个发病的人数发病率低，但是发病人数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的。
1: 哦，
3: 同时呢这个国内相对来说做这个专业的人相对比较少，
1: 嗯，
3: 所以说呢整体来说这个人数是并不少的，患者的数量
1: 是吧。
3: 嗯，
1: 但是我今天把这个包主任请来的时候还在想，哎，那我们倒推的话，那我们要是看一些肉瘤或者是黑色素瘤的话，就应该去骨外科就医，对吗？
3: 对，肿瘤专科医院的骨外科。
1: 哦，
3: 我们有的时候也叫骨软肿瘤外科。
1: 哦，嗯，哦，那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是肉瘤，一个是这个癌症的区别。
3: 嗯，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癌症它是长在里面的，
3: 嗯，
1: 那你这个肉瘤是长在里面之外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3: 一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肉瘤很多是长在骨头啊，或者说肌肉上的嘛。
1: 嗯，
3: 那么还有一部分，其实肉瘤它可以长在腹腔里头，叫腹膜后的一些肉瘤。
1: 哦，
3: 那么这个也是比较深的一些位置。
1: 嗯，
3: 就是它前表和深部，只要是有一些肌肉、脂肪组织或者血管组织的地方，它都可以长。
1: 对，
3: 但只是说发病率比较低。
1: 对，它可以长在皮肤的外面，它可以长在肌肉里面，可以长在骨骼里面，是不是啊？
3: 是这样的。
1: 所以它的分布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3: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发现。
3: 是，如果是相对浅表的话可能还能摸到。
1: 对，
3: 如果说肌肉的深方，肌肉很深的地方，或者说腹膜的这些地方，发现起来就会比较晚一些。
1: 那你要是除非肚子鼓了很大了才知道长了个肉瘤。
3: 对，
1: 你要再胖了的话可能还摸不着呢，是不
3: 是
1: 啊？是
3: 这样的。嗯，
1: 哦，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把这个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做一期专业的科普，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听一听。如果身边的朋友有这种情况，或者是我们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得靠体检。再有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改变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及时就医是也是一个方向，是不
3: 是,
1: 是, 是刚才其实在您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把什么是肉瘤的这个概念跟大家说了，而且你也说50到70种这么老多，你能不能说一种常见的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或者能够表面上通过它的名字能够理解的这个肉瘤？
3: 好，那么其实我们从骨头上讲的话，我们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听到过一些骨肉瘤。
1: 骨肉瘤
3: 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骨的一个恶性肿瘤。
1: 嗯，
3: 那么像还有一些游纹肉瘤这一类的，都是一个骨内长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软组织上的话，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像这个脂肪肉瘤。
1: 脂肪瘤呗。
3: 不 是,
1: 是吗？
3: 它是一脂肪瘤是个良性的肿瘤。
1: 哦，
3: 脂肪肉瘤的话就变成恶性的。
1: 哦，
3: 那么软组织肉瘤当中相当于脂肪起源的恶性肿瘤叫脂肪肉瘤。我们还有一些平滑肌肉瘤，还有滑膜肉瘤，以及多形性未分化肉瘤等等，横纹肌肉瘤等等。就是这个，
1: 哎，
3: 这几种，这只是说了5种，其实往下分都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1: 这你说的这些我第一次听说，游纹肉瘤我第一次听说，滑膜肉瘤，这个肌膜脂肪肉瘤的时候我以前听过脂肪瘤。
3: 嗯，
1: 那

0: 没听说过脂肪肉瘤。
1: 脂肪瘤就是相对应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0: 啊、
1: 脂肪肉瘤的话就变成恶性的了。
0: 哦、这都是在骨头上长的呀？
1: 软组织上。
0: 软组织，
1: 对，
0: 软组织上，
1: 就是像肌肉或者脂肪啊，或者肌肉的间隙这些地方长的
0: 啊、那骨头上长的肿瘤都有什么呀？
1: 这个前两个就是
0: 前两个
1: 肉瘤、
0: 骨肉瘤和油纹
1: 肉
0: 瘤
1: 是长在骨头。
0: 为什么叫油纹肉瘤？起这么个名字？
1: 它应该是外文来源的，叫 eating sarcoma， 所以说它就叫油纹肉瘤。翻译过来，有的叫油纹肉瘤，有的叫油阴肉瘤
0: 啊、
1: 哦，就这种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肉瘤。
0: 啊啊啊！哎呀，说到这个肉瘤的时候哈，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如果有骨肿瘤的话，它是不是得疼
1: ？H 的孩子在这个膝关节周围能摸到一些包，那么这叫骨软骨瘤，良性骨肿瘤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骨软骨瘤，从这个干喉端凸起来的一个，它可能随着生长长起来的这些肿瘤叫骨软骨瘤，这是良性的
0: 啊。
1: 那么
0: 你刚才提了一个生长的。生长，那就是这个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和这种瘤相混淆呢？
1: 对，他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经常讲的生长痛、
0: 哦，
1: 生长痛会有这种情况。那我们这种生长痛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生长的快，
0: 嗯，
1: 青春期发育期生长的快，
0: 嗯，
1: 导致的这种疼痛。
0: 嗯，
1: 那么这种疼痛和这个骨肿瘤、恶性骨肿瘤的疼痛，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么生长痛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白天不怎么疼。活蹦乱跳都正常，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疼痛、
0: 嗯、
1: 而且这种疼痛呢，因为生长痛它是两侧对称去生长嘛，所以说都是两侧交替着疼，今天可能左腿疼，明天右腿疼、
0: 嗯、
1: 而且尤其是我们的生长主要是靠这个膝关节的上下股和胫骨的一个生长，那么这种情况下疼痛多围绕在膝关节，
0: 嗯
1: 嗯，它是这个晚上疼痛为主，然后呢不一定是在哪个位置，可能左可能右，但如果我们要是一个骨肿瘤的一个疼痛的话，它不只是夜间痛，白天可能也会有疼痛，就持续性疼痛间断的加重、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伴发的症状，举个例子，骨肿瘤它长东西了嘛，它可能有一些鼓起来一个包，能摸出一些肿块、
0: 嗯、
1: 主要是以单侧的有肿块的那个位置的疼痛，同时可能有一些患者还会有一些像皮温的增高，就摸着皮是比较
0: 热，
1: 温度比较热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可能有的时候鼓起来之后表面的这个血管都一些扩张的这些情况、
0: 哦、
1: 那么这个就是生长痛和恶性骨肿瘤的一个疼痛的一个区别。对、
0: 哦、一般来说孩子生长痛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每个孩子成长的时候可能都说妈妈我腿疼，
1: 对、
0: 大家就得家长就是注意观察一下他是不是两个腿轮班的，是吧、
1: 嗯、对，是，
0: 或者是白天没事儿就晚上疼，晚上长个儿吧、嗯、是不是睡觉，
1: 对，
0: 哎，说吃睡长小朋友不是说睡觉睡得越多长得越快吗？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1: 对，睡觉足跟生长还是有关，
0: 对、嗯、他生长痛一般就是在那个孩子生长期最快的那个阶段，
1: 对，就青春期左右生长比较快的
0: 十岁左右哈、
1: 对，十岁以后十二岁以后
0: 啊、
1: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膝关节周围的疼痛
0: 生长痛，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和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骨肿瘤的疼痛要区分开、
1: 嗯、
0: 骨肿瘤的疼痛的话它是一种骨软骨瘤，是不是、啊、
1: 骨肉瘤的，
0: 骨肉瘤的、
1: 嗯、
0: 骨肉瘤、
1: 嗯、
0: 然后它是持续性的疼痛，单侧的疼痛，或者是皮肤那个温度有点升高，
1: 对，
0: 或者是血管扩张的这种情况的现象的发生，
1: 对，
0: 是吧，能够看到，
1: 一旦是有这些情况的话就要就医，然后排查一下、
0: 哦、
1: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X 线、
0: 哦、
1: 排查一下、
0: 嗯、
1: 然后再观察、
0: 嗯嗯、好、嗯、这个是生长痛和骨肿瘤的这个疼痛的区别、
1: 嗯、
0: 哈、
1: 嗯，
0: 基本就这些、
1: 嗯、对，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恶性的这种骨肿瘤治疗方法现在在临床上都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
1: 其实我们讲到的恶性的骨肿瘤的话主要是有几大类，
0: 嗯，
1: 那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骨肉瘤、油纹肉瘤，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恶性的骨肿瘤，像这个脊索瘤等等。
0: 脊索瘤
1: 它主要是会发生在这个骶骨和这个颅底颈椎上边的那个位置，这是一个脊索瘤、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叫软骨肉瘤，
0: 嗯、
1: 就是其实跟刚才讲的骨软骨瘤相对应的恶性的情况叫软骨肉瘤、
0: 嗯、
1: 那么其实常见的这个恶性的骨肿瘤基本上就是这四大类，
0: 脊索瘤、软骨肉瘤、
1: 骨肉瘤、
0: 油纹
1: 肉
0: 瘤
1: 啊，对、
0: 哦、
1: 这四种这个疾病的这个治疗还是会有一些区别、
0: 嗯
1: 嗯、那么以这个软骨肉瘤为例的话，软骨肉瘤最那个就是治疗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手术，可以手术的就是以手术为主、
0: 嗯、
1: 当然不可以手术的就是后续根据具体的情况再选择其他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除了软骨肉瘤以外，骨肉瘤，骨肉瘤的治疗的话，其实一个标准的一个新辅助治疗的一个理念。什么叫新辅助？就是我们在诊断

0: 按之后首先要做一个化疗，
1: 嗯，
0: 化疗
1: 让它变小，
0: 对，变小，然后可以把这个循环里头的肿瘤细胞杀一杀，同时呢让这个肿瘤小一小，
1: 嗯，
0: 让它手术效果更好。那么做几个周期的化疗以后再做手术，
1: 嗯，
0: 那么手术我们目前的话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做保质的一个治疗
1: 啊，
0: 然后术后呢再进行多轮的一个化疗，那么这就是一个骨肉瘤的一个标准的治疗。
1: 哦，
0: 那么第三个类型呢就油纹肉瘤，
1: 嗯，
0: 那么油纹肉瘤的目前的治疗的话，它这个油纹肉瘤是一个化疗高度敏感的一类肿瘤，放疗也非常的敏感，
1: 那怎么办？
0: 所以说它就是要先做化疗，化疗之后让肿瘤要能缩小，缩小之后根据情况选择手术或者是手术加放疗，这是要必须要进行的。
1: 嗯，
0: 然后术后之后再进行一个化疗。然后对于油纹肉瘤，它这个区别就在于是和放疗比较高度敏感的肿瘤，所以说跟骨肉瘤的区别就骨肉瘤一般放疗不敏感，所以说不常规做放疗，油纹肉瘤的话需要做放疗。
1: 嗯，
0: 然后还有第四种呢叫脊索瘤，
1: 嗯，
0: 那么脊索瘤的治疗的话没有转移的或者说局部的一个脊索瘤主要是以这个手术为主，就是手术切除。
1: 嗯，
0: 那么有一些脊索瘤长在特殊的部位，可能离颅骨比较近，离脑袋比较近，
1: 嗯，
0: 或者骶骨这个位置肿瘤很大无法切除的这种的话，目前还可以做这个重离子的一个治疗，所谓的重离子就是一种特殊的放疗。
1: 哦，
0: 嗯，当然一般如果是我们目前手术能手术的尽量是以手术为主，
1: 嗯，
0: 然后手术不了的一小部分患者，
1: 嗯，
0: 是一种特殊的放疗的方式去控制。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看啊，包主任，就是这个新辅助手段上来了之后，
0: 嗯，
1: 可以给更多的患者解决问题了。
0: 对，
1: 不是说有的时候不能手术了就全都不能解决了，现在其实我们的方法方案还是很多很多的。
0: 对，
1: 它只不过是这个顺序和它的这个程序不太一样，是吧？
0: 是的，尤其是以骨肉瘤为例的话，其实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骨肉瘤或者80年代之前，主要就是骨肉瘤骨头上长个很大的肿瘤，那我们就做截肢，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化疗了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
1: 嗯，
0: 5年的生存率只有20%左右，就是只有20%的患者才能活过5年。
1: 哦，
0: 但是随着这个新辅助化疗的介入，就是术前做化疗，
1: 嗯，
0: 然后再去做手术，
1: 嗯，
0: 然后再去化疗，
1: 嗯，
0: 用这种方式治疗之后，目前的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60%-70%。
1: 哦，
0: 那么对于这种高惰性的肿瘤的话，这种5年生存率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1: 那你想这些肿瘤为什么它有的就能直接手术，有的就不能直接手术呢？是跟它结构啊，还是它的扩散呢，还是什么有关呢？
0: 能手术的这个疾病就相当于它局限在局部，
1: 哦，
0: 就相当于只有长在腿部。
1: 我明白了。
0: 那不能做手术的呢，它就是相当于肿瘤已经到别的地方了，转移到肺啦，或者转移到脑啦，或者转移到其他的脏器的时候，
1: 对，
0: 就属于无法手术的，那就是以化疗啦或者其他的全身治疗为主。
1: 是。
0: 嗯，
1: 哦，那我明白了。好，各位，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关注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肉瘤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少一些，但是黑色素瘤可能就你家人身上长一个痣或者黑的痦子或者什么样的哈，可能都会有。我们今天呢稍后还会给大家继续进行一个科普，包括你体表可能会有一个肿块，怎么来辨别我是不是肉瘤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包括我这黑色素瘤是一直放着它不管它好，还是说是有了问题我就及时给它切除比较好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黑龙江省骨与软组织肿瘤治疗中心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啊。我说这两个名头哈，其实都在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骨外科，只不过这个黑龙江省的骨与软组织诊疗中心放在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包主任呢应该说在临床上经验也非常丰富，因为你看我刚才在介绍包主任的时候，他一直是在这个领域进行不断的去钻研，一直是肉瘤和黑色素瘤的这块，所以说这个罕见病我们还得找对科室，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去骨外科去就诊啊，有的时候挂号可能会挂错，这个临床上肯定有，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呢是现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在微信公众号上随时可以看到大家留言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 健

0: 坑同行。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黑龙江省骨与软组织诊疗肿瘤治疗中心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喂，哎，请讲。
2: 哎，
1: 你想参与节目对吗？
2: 是我吗？
1: 啊，是您，您说吧。
2: 我没跟导播老师交话。
1: 您说吧，您说吧。
2: 我说关于不是跟这个节目有关的，行吗？
1: 啊，您是其他科室的这个医疗。
2: 今天早上我听了一个，就是那今早从听了一个重播
1: 啊，
2: 是那个施岩老师之言。
1: 施展。
2: 施展
1: 啊啊！
2: 哎呀，那我你看我这都记差。
1: 没事，你是想看眼病是吗？
2: 对呀、啊，我不知道他哪天出诊呢。
1: 你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你去查一下眼科的施诊老师。
2: 不行啊，不行啊，那长虹老师，我这是个老年机呀、啊。
1: 老年机也可以有的，你看看让邻居或者怎么样，你都可以来看一下，然后你看看他出诊的时间，你就可以到时候按照那个时间挂号就诊就可以了，好不好？
2: 他是你说上手机里怎么查呀？
1: 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2: 啊，他是哈尔滨第一附属医院的。
1: 一大一，你就记住一大一就行了。
2: 一大一不就咱这个哈尔滨一大一吗？
1: 我也没说别的一大一啊。
2: 你说第一附属医院，我就给整混了。
1: 他是那个一大一眼科五病房，他是专门看青光眼的。
2: 是，我就是青光眼，我听了他那症状跟我的症状一样。
1: 好，那你就挂他号，然后你去详细的看一下就可以，好不好？
2: 第五。什么？
1: 一大一眼科五病房。
2: 五病房。
1: 对，
2: 他是周，我听是周一出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1: 那你就周一出诊，那你就周一挂他周一的号就行。有的时候你看好了是南岗院区还是群力院区？
2: 南岗。
1: 那你就按照那个挂号的地点去就可以了，好吧？
2: 啊，
1: 哎，
2: 啊，那好了，谢谢，
1: 哎、
2: 谢谢啊，
1: 别客气，
2: 谢谢，
1: 别客气，
2: 哎、好了，谢谢。
1: 再见。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冰城医生啊是在上午的时段进行重播，所以说比如说我把您的节目放在上午重播了，他可能就问一问，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记好了热线 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继续关注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这一期科普啊。刚才说到了这个骨肉瘤啊，一般的来说就是应该说不是体表的，对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体表的，是吧？体表摸到一个肿块，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进行一个辨别？
3: 好，其实就是说到体表肿块的话，也就是我们指的软组织肿瘤。
1: 嗯，
3: 那么软组织肿瘤，其实多数的软组织肿瘤，其实我们老百姓几乎可能大部分人身上都有一些小的脂肪瘤啦，
1: 哎，对，
3: 腱鞘囊肿啦，
1: 啊，
3: 这类的东西它都是一个良性的东西，
1: 啊、
3: 它可能多数情况下这种体表的没有什么变化的都不需要处理，
1: 嗯，
3: 那么除了这种良性的以外，那么其他的就是一些软组织的肿瘤，像恶性的一些疾病是有可能的。
1: 嗯、
3: 那我们怎么去鉴别？首先体表摸到一个包块之后，摸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是软的，还是硬的、
1: 嗯，
3: 还是韧的？
1: 嗯，
3: 还有一个活动度，活动度是不是、嗯？嗯，嘎达溜秋的，就是活动度特别好的那种，一摸就能活动的这种情况。
1: 嗯，
3: 还有这个界限是不是比较清楚的？
1: 嗯，
3: 还有边界，包括周围是不是有粘连、
1: 嗯，
3: 是不是有压痛，这些方面自己去可以查一下。
1: 嗯，
3: 再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有生长？
1: 嗯、
3: 就打个比方，可能我发现了七八年、五六年一直没有变化，一直这么大。
1: 嗯，
3: 那它大概率它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哦、
3: 嗯，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就是可能短时间之内我可能发现了两三年，
1: 嗯，
3: 但是我可能最近半年长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关注，或者是说他发现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生长，
1: 嗯，
3: 这种生长的这个信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哦，
3: 所以说一旦有生长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嗯，
3: 那么像简单的检查就做一个超声。
1: 嗯，
3: 如果说像再进一步看一下的这个深度啦、大小啦，比较准确的看去做一个磁共振。
1: 磁共振，
3: 那么软组织肿瘤这两个检查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检查。
1: 哦、嗯、这个嗯，那要是质地的话，它有软有硬有韧，还看活动度的话，那是什么样的是好的，什么样的是软组织肿瘤啊？
3: 就一般软的，就比较软的呢，就是脂肪瘤会多见，然后活动度比较好的
1: 啊，良性，
3: 对这种的话就是。

0: 良性的面大，良性面大，
1: 还有这个界限是不是
0: 界限清楚，这些都是良性的一个表现。
1: 哦，除了质地之外，我们还要看什么呀？怎么鉴别呀？
0: 它活动度。
1: 活动度啊，你刚才说到了，
0: 对，就这些地方都是我们需要鉴别的一个点，就是活动度是不是好的呀？
1: 嗯，
0: 然后还有它有没有什么生长，
1: 嗯，
0: 这些情况去评估。
1: 好好好，这个是体表摸到一个肿块，怎么来鉴别这个肿块的好与坏，是吧？
0: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自己吧看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还得上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发现了问题吧，你就别等别靠，因为有一些疾病啊，它是有时间的，
0: 对，早发现。
1: 早诊断
0: 早
1: 治疗、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包主任也说，有的时候你看你今年体检这个大家都很好都很正常，你第二年再体检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发问题，
0: 对，
1: 每个人都是这样，谁也不希望新发，但是你得预防它，如果真的新发了，我们发现及时了，我们早给它处理一下是不是就好了？
0: 对，
1: 它不至于向恶性方向发展，它最起码它有一个最佳治疗期，是不
0: 是
1: 啊？
0: 是这样。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啊。有什么问题，身上长个痣，有个小肿瘤、小肿块、小包，我该怎么这个确定它的好坏？我该怎么认识它？该怎么解决它？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如果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软组织的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法一般的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刚才我们提到体表摸到一个肿块是不是就是软组织的？
0: 对，这种的话多数其实良性为主，
1: 良性
0: 。那我们要说恶性肿瘤的治疗的话，其实刚才讲到了软组织的恶性肿瘤，就是我们的软组织的肉瘤，就是开篇讲到的肉瘤，长在软组织里头的肉瘤，那就是软组织的恶性肿瘤。那么像这一类的肿瘤的话，我们会分刚才讲的50到70种的肉瘤类型嘛。那么其中分为几个类别。那么一般我们会分为横纹肌肉瘤。那么横纹肌肉瘤的话会有它特殊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还有一些叫小圆细胞的肉瘤。那么它也是会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非特指的。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那些大多数会放在非特指的里头。然后
1: 非特指肉瘤。
0: 非特指的就是我们像刚才讲的脂肪肉瘤平滑肌肉瘤黄包肉瘤，它治疗方法它是相对固定的。然后前两种的这个横纹肌肉瘤和小圆细胞的肉瘤它有一套治疗的方法。横纹肌肉瘤它有一套治疗方法。然后其他的一些大类里头的有一套治疗方法。那我们会根据这个分为四大类，化疗敏感的一类的肿瘤，化疗中度敏感的一类的肿瘤，化疗不敏感的和化疗绝对不敏感的这类的肿瘤。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韩先生有什么问题。你好韩先生。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
2: 专家好、
1: 哎、你好。
2: 我这胳膊上吧长了几个那个黑点儿，但是它有时候就发作，这个时间长得能有3-4年了。它发作的时候吧就首先是痒，养完了之后就开始肿大，完了之后就是可硬可硬的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0: 你一般就是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
1: 比如说吃什么东西吗？
2: 没有。
0: 或者寒冷啦，或者有没有吃东西，这些特殊的过敏类的东西有没有？
2: 没有。
0: 你做过什么检查吗？就是这些黑的东西做没做皮镜啊，或者超声了这些类检查？
2: 没做过。
0: 没任何检查没做过哈，
2: 任何检查没做过。
0: 对，
1: 那你这个黑点多少年了？
2: 能有3-4年了。
1: 它
2: 时不时就发作，它发作首先是这皮肤这嘎痒，痒完之后咱们就挠吧，一挠它就起来了，就大了。
0: 就
2: 这样。就
0: 是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可能需要做来医院来让我们看一眼，这是一个，然后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皮镜的这些检查。
1: 那你这个痒完了是挠完了肿完了之后还硬，完了多长时间消下去啊？
2: 一两天吧。
1: 一两天就消下去了，又回归到自然状态了。
2: 对对对。
1: 啊。
2: 完了时不时它又发作了。
0: 就具体没有什么诱因是吧？
1: 你再想想你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比如说我吃一顿海鲜，比如说我或者我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变化。
2: 我一般的刺激性食物我都不吃，因为啥呢？我有痛风。
0: 发作的频度呢？
1: 多长时间？
2: 发作的频度， 它不定啊。
0: 不定哈，因为是这样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痛风，那么其实如果是痛风发作的时候会有，就是痛风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就经常就是脚大拇脚趾头。大拇脚趾头上会发病的这种疼痛吗？
1: 嗯，
0: 但是痛风是可以发生在任何的一个关节呀、软组织上都可以有。那如果你要是有痛风发作的这种情况下，那也有可能会有皮下的这种痛风石导致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痛风石，我们一旦做一个彩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里边有一些强灰生的一个点。所以说你还是需要过来让我们摸一下，然后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可能需要做一个检查。那如果说是痛风来的话，那你就得控制尿酸。这种方式，所以说具体要再评估。
1: 对，但是如果把它痛风先查明白了，或者是是不是跟皮下的这个有直接关系的话，这不就可以其他没有了吗？
0: 对，
2: 我觉得我这个部位吧，不能跟那个痛风那个有关系，因为我这在这个大臂上和那个大臂的中间。
0: 跟那个没有，就痛风不是跟关节没有，痛风是可以发生在皮下的软组织里头的。
1: 对，刚才包主任就说了一句嘛，可以发生在皮下软组织，因为我们理解一般都是手指啊、脚趾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但是有软组织的，
1: 有软组织的，
0: 对，
1: 对，
0: 嗯、
1: 对对你上免疫科是吧、
0: 他需要查一下尿酸，这些指标都可能查一下，然后再做超声，再看一下。一般痛风是归风湿免疫科，
1: 风湿免疫科，对，
2: 风湿免疫科哈，
1: 对、
2: 哎、
1: 你去看一看，把它排除一下，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2: 对，
1: 是不是啊？啊。
2: 好，
1: 那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2: 好，谢谢专家，谢谢主任。
1: 哎、不客气，拜拜啊。好，
2: 拜拜，
1: 各位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肉瘤、黑色素瘤的一些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传红，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包主任，我们来解答一个公众号上的问题。一位朋友问到，他说25岁就有老年斑了，你确认是老年斑吗？他说做个皮镜，如何预防或者是不让变大呢？哎呀，一说老年斑我就想起来手上。有的还会有脸上，是不是啊？胳膊上还有的吧，长老年斑的。
0: 对，这个患者他写的25岁，他应该可能估计是要长在身体上的，或者是长在手上的。可能老年斑
1: 长在什么位置？对，
0: 他可能没写。这种的话，它不一定是老年斑，它有可能就是个色素痣。
1: 色素痣
0: 、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不让它变大，只能说。去观察它是不是会变大，如果真的是个色素痣，它变大的话就得处理掉。
1: 一会儿我们马上讲色素痣。
0: 对，
1: 就是这个色素痣，也告诉大家什么是色素痣啊。你这个做个皮镜，预防不变大的话，那你就得观察呗，是不是啊？再有一个，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运动的一个生活方式，
0: 更多
1: 也能抗衰老啊，
0: 防晒
1: 啊，好，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吧，包主任，我们来讲讲那个黑色素吧，就是这个色素痣和黑色素瘤它有什么区别？什么是色素痣？什么是黑色素瘤？
0: 其实说到色素痣的话，几乎可以这么说，就所有的人他都是身上一定会都有痣。那么这种痣基本上都是一个良性的，那么如果身上你发现了一个痣的时候，怎么去看这个东西是一个良性的色素痣，还是说需要重点关注的？那我们这个平时我们经常做科普的时候有五个原则，叫 ABCDE。那么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对称的一个情况，就这个色素痣是相对对称的一个圆形的一个结构，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那么还有个 B， 就是这个边界是不是规整的，就圆咕隆咚的，还是说那种像锯齿状的那种生长，这是一个。还有个 C， 就是颜色。那么这个颜色的话就是比较均一的，就不管它是黑的还是灰的，还是说稍微浅一点颜色的，是不是一个均一的颜色。可能有一些色素痣就出现一种有一些地方黑，有一些地方浅，那么这种深浅不一的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还有个 D， 就是直径。那么这个直径一般情况下小于6毫米的， 那就是良性面，或者是基本上就良性痣。
1: 嗯嗯嗯。
0: 但并不是说它大于六它一定有问题。
1: 嗯。
0: 那么也要结合其他的情况。
1: 嗯 嗯。
0: 那么还有E就是一个变化。
1: 嗯。
0: 那么所谓的变化就是是不是有这个逐渐的生长，或者说这个边界啦，包括大小啦，逐渐变化。还有一部分可能有一些瘙痒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破溃啦、出血啦、那么这种情况它这个变化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在平时评估这个 ABCDE 的时候，并不代表你出现一个它就一定有问题，但是呢要综合的去看。但这种最后一个 E 是非常重要的，
1: 变化是关注着。
0: 对，然后其他的话，打个比方，可能我身上就有个胎记，可能比较大，可能10毫米啊、或者更大一些。但如果说从你生长，除了你的生长以外没有什么任何的变化，那就不一定需要处理，
1: 也不用干预。
0: 对，还有个颜色不均一，但这种不均一是稳定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逐渐变深，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也不一定是个危险因素。再一个就是我们色素痣要关注一些重点的部位。那么举个例子，像这个脚趾甲、手指甲、甲下的这种黑线、黑痣一定要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指甲在不同的生长，那么不停的生长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刺激，那么这种刺激它就会变。还有一些足底的、脚趾缝的这些，你看每天走路你足底都在去摩擦
1: 它。
0: 对、还有举个例子，像腰带这些位置的一些痣，那么腰带我就是裤子总去磨。
1: 对，
0: 那么这些长期摩擦的这些位置要重点关注。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这些部位的话有变化，或者有一些占到 ABCDE 的某一些情况，那就需要处理掉，做手术、切掉之后做病理。
1: 有的人他是怎么变化呢？比如说他同事的爱人后背长了那么个痣、然后黑色的，他就是感觉到他旁边有红了，有点红了，他就给他切了。
0: 这个就是我们 ABCDE 原则上 E， 其实就是周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瘙痒啊，或者是周围一些萎星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做病理。那做病理上，如果病理要是个良性的，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任其发展，它可能会未来可能会变成黑色素瘤的这个情况。
1: 那就是黑色素瘤的话，动还是不动取决于它的变化。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不变化的非特殊部位的都可以观察。如果你要是都需要切的话，因为有的人特殊痣体质可能上百个痣你也切不过来，
1: 是
0: 只把一些危险的一些痣拿掉就可以了。
1: 哎，你说到痣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脸上有的时候会长那个小点儿。这个就有的时候你给他做那个美容科给点下去了哈、有的能点，有的点完了之后两三年又出来了。
0: 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作为外科的医生的话，就面部你可能没有办法啊。其他的地方的痣我们一般是
1: 不
0: 建议点掉，就不动就不动，动了就切。这样的，因为如果你要点掉了之后它是没有病理的，你是评估不了，点掉就全烧掉了。
1: 懂了。
0: 所以说，但是面部吧，因为涉及到美容的问题，有一些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它就是为了美观也可以去处理，这么方式去处理。
1: 好，这个是色素痣，对不对？
0: 对，
1: 色素痣，你刚才说了有良性的，大部分来说都是良性的。
0: 色素痣都是良性的，
1: 都是良性的，色素痣就是良性的。
0: 对，
1: 但是你得关注它变化。
0: 对，
1: 你有 A B C D 五个方面，一个是对称的圆形的，一个是边界规整的，一个是颜色均一的，一个是直径小于六毫米的啊、但是不是绝对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看看它的变化、生长边界大小、痒不痒、破没破、坏没坏的、
0: 对对对、
1: 肿不肿、痛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色素痣。还有一个刚才我请教您的是色素痣和黑色素瘤有什么区别？这个黑色素瘤呢，
0: 黑色素瘤的话它就是变成一个恶性的了。那么黑色素瘤的话是我们这个皮肤的恶性肿瘤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其实它主要起源于黑色素，那么我们可以长黑色素的地方都可以长这个肿瘤。那么一旦长了之后，我们要根据这个黑色素瘤的这个分期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黑色素瘤长啥样啊？
0: 它基本上就是跟，其实如果你要是表现的话，它会分为四大类。第一种叫我们皮肤型的，就长在皮肤上的那些痣、或者说皮肤上的那些黑色素瘤的疾病。还有一种叫黏膜的，那么黏膜会长在哪儿？像口腔、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讲到了黑色素瘤的时候，大家就听说了吗？有四大类，皮肤上的黑色素瘤，黏膜的黑色素瘤，肢端的黑色素瘤，脉络膜的黑色素瘤，这个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啊，真的是长了不少知识。哎呀，这个黑色素瘤，那如果和这个色素痣，他们俩要是区别起来的话，这怎么区别呀？
1: 就是靠病理，
0: 就靠病理，
1: 就靠病理。然后还有就是色素痣一旦出现了我们 ABCDE 当中的多部分的话，它可能就会转变成
0: 黑色素瘤。
1: 对、啊、所以说黑色素瘤啊分一般就是有一部分是从色素痣转换到
0: 黑色
1: 素瘤，有一部分是发病就直接就是黑色素瘤。
0: 明白了，
1: 这个可能每个病因不一样。
0: 哦，那这个要是有色素痣的话还真得小心呢。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比较非诚勿扰二，
0: 嗯，
1: 那个就是一个黑色素瘤导致的一个自己办葬礼的那个、
0: 哦、
1: 因为非诚勿扰二播放了之后，就是我们门诊的黑色素瘤的患者非常非常多，都怕自己得了黑色素瘤。
0: 啊啊，这黑色素瘤不也都是在表皮上能够看到了吗、嗯、这个痣的变化吗？
1: 对，
0: 不就是
1: 皮肤和肢端的都能看到。
0: 对，
1: 但是黏膜的和脉络膜的是看不到的。
0: 是，
1: 嗯，
0: 刚才你也提到了是黑色素瘤的话、嗯、它是皮肤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疾病，是不是？
1: 对，
0: 嗯，我就知道黑色素瘤它是一种罕见病，也不是一种好病、
1: 嗯、
0: 有的时候。
1: 嗯嗯、
0: 因为它，你刚才你讲到了黏膜下的，我就记得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它长在肠道上黏膜上，然后导致了突发，几个月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疾病有的时候虽然是罕见病，但是我觉得也不得不防它。你看我们一直在说罕见病罕见病，在您临床上的发病率这一些情况，你接诊的患者是男性多呀女性多呀，好发于什么样的年龄段呢，跟什么有关呢，区域啊，这个您做过这方面的总结和调查吗？
1: 其实我们流行病学会有这个什么，但是这个黑色素瘤来说、哦、男女的比例其实没有明确的一个就是区别。
0: 嗯，
1: 但是这个发病率的话，区别的话，就是我们黑色素瘤在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种和这个白人种上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0: 嗯，
1: 那么白人种主要是以这个皮肤型的为主，因为他们这个皮肤是比较白，然后他们呢还很喜欢晒太阳，
0: 嗯，
1: 所以这种紫外线的损伤导致的这种黑色素瘤他们是非常常见的，或者占大部分的比例。
0: 嗯，
1: 但是中国人来说更多的是肢端和黏膜长期的摩擦呀、
0: 嗯、
1: 包括这个疾病。
0: 嗯、
1: 还有一个黏膜的、嗯、黏膜的其实就比较难发现。
0: 对，
1: 肢端和黏膜加一起大概占中国人的70%左右。
0: 其实
1: 对，但是国外来说肢端和黏膜是比较少的，他们是皮肤型占80-90%以上、
0: 嗯、
1: 所以说完全两个方向。
0: 对，
1: 嗯，
0: 但是我通过您的讲述，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如果说是白人是以皮肤为主的话，其实我们亚洲人也存在，或多或少也存在、
1: 嗯、
0: 就是你在晒的过程当中还得保护好皮肤，对不对？
1: 是的，嗯，尤其是如果要说有一些就是身上痣比较多呀，
0: 啊、
1: 嗯，或者是说一些皮肤可能皮肤屏障没有那么好的这类的人，
0: 嗯，
1: 还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晒太阳吧，他美国外人的这种晒太阳有的时候是暴晒，
0: 嗯，
1: 咱们要避免这个暴晒，
0: 嗯，
1: 就是补地可能每天晒1-2个小时左右就够了，
0: 嗯，
1: 它不需要暴晒的那种。
0: 明白，明白。但是我们肢端的和黏膜的，这个肢端的你还可以看到。但是黏膜的就需要体检，定期体检了。
1: 对，
0: 这又说到了定期体检的一个关键性。
1: 嗯、是黏膜的话、嗯，经常需要去做胃肠镜才能发现、
0: 哦，
1: 常规的体检也很难
0: 发
1: 现。
0: 也
1: 发
0: 不现，
1: 对，发现
0: 不了。但你现在我都建议大家、嗯，只要你体检的时候，你就把胃肠镜加里。
1: 对，
0: 是不是？嗯、
1: 胃肠镜一般至少可能分根据不同的年龄啊，胃肠镜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黑色素瘤，
0: 对，
1: 更多的是发现就是胃肠道的其他的
0: 息肉
1: 了，或者肠子的其他的一些疾病。
0: 对，
1: 那可能年轻的人可能就是要长一点，可能3-5年做一次。
0: 对，
1: 年龄大了之后，可能要更频繁的去。
0: 但是这个里面可能跟你的遗传基因，嗯、
1: 对都要，
0: 跟你的这个体质，那么都有关系哈、啊。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嗯、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黏膜看不到的，如何筛查呢？”哎，刚才我们说了做体检。
1: 嗯、对黏膜的话，就是经常发现黏膜的就是口腔，口腔你要自己可以去看，然后其他的像食道啦、胃啦、肠子里头的，只能通过胃肠镜去发现。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做肠镜是好事儿、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定期的，然后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自己掌握好这个体检的节奏就可以了啊。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关注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

0: 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继续看名医，欢迎大家继续就关于肉瘤、关于黑色素瘤的问题请教我们医大附属肿瘤医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包主任哈。包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色素痣和黑色素瘤有什么区别，应该说有色素痣你就要防范黑色素瘤的发生和发展，要注意观察 ABCDE 对吧？
2: 对。
0: 你要是如果黑色素瘤怎么来进行一个分类，那就四大类，皮肤上的、黏膜上的、肢端的、脉络膜的，黑色素瘤是眼睛上的这种 对吧、
2: 嗯、
0: 那其实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黑色素瘤，您刚才说就是恶性的了，那它目前临床上的生存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讲到黑色素瘤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肿瘤，
0: 嗯，
2: 那我们都以是分期为主、
0: 嗯、
2: 那么黑色素瘤我们临床上分为四期，
0: 嗯，
2: 那么也就是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那么其中一期的患者，那么这个分期主要就是根据这个我们肿瘤的这个局部的一个情况，就是 T 分期，还有是不是有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有远处转移。那么一期、二期就是都是局部的一个问题，那么局部根据这个肿瘤的侵犯的深度越深，那就是级别越高。那么一期一般分为 1A、1B， 二期呢就是 2A、2B、2C。那么一期的患者整体的生存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基本上可以达到 98%， 那么基本上就相当于一期的患者做完手术多数的情况下都没啥问题了、
0: 哦、
2: 啊，就所以说早发现非常的重要。
0: 对，
2: 那么二期的患者的话就是变成 2A、2B、2C，
0: 嗯，
2: 那么相对来说 2A 肯定要好一些，那么笼统的去讲二期的患者生存率可以达到 70%-80%， 那么其实更多的是被 2C 期的患者拖下去的，那么二 C 期的患者的生存率就要差一些
0: 啊。
2: 二 C 期就证明什么呢？这个肿瘤的侵犯深度已经超过了4毫米，同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像这个局部的溃疡
0: 啊，
2: 镜下的一个溃疡、核分裂了，各方面都指标就比较差的二 C 期。
0: 嗯，
2: 然后到二 C 期就是这样的，然后到三期，那么三期可以达到大概40%-60%。那么三期的患者是相当于有淋巴结的转移。那么三期我们也可以分为3A、3B、3C、3D。那么这个是根据这个淋巴结转移的数量啊，或者说淋巴结转移的形式啊，以及等等进行这个分类。那么其实它每一个级别越往后越差，是这样的。到四期，对，到四期的话就相当于有远处转移。就举个例子，像黑色素瘤最常见的转移，肺转移、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就这些地方容易转移。那么一旦出现转移了，它就变成四期了。那么一般四期的话，五年生存率也就是20%-30%。当然，目前这个对于四期的患者有很多的很多线的治疗。那么随着这个在这个我们的新的治疗方法的发现和治疗手段的出现，那么这个生存期还会有一定的进一步的提高。基本上就是四个级别的生存率都是这样的。
0: 你看一的时候只有 AB。二的时候只有 ABC、
2: 嗯、
0: 三期的时候就是 ABCD， 四期也跟 ABCD 了，
2: 四期就整个放到一起了。
0: 嗯
2: 嗯，
0: 就是还得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你有很多机会啊，从数字变化就能看到 98%、嗯、70%-80%、40%-60%、20%-30%，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嗯，
0: 其实何尝不是其他疾病也是这样，
2: 对，
0: 是吧、
2: 嗯、
0: 你看我们今天讲的是黑色素瘤目前的生存期，其实我也想了解一下黑色素瘤在您临床上现在都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2: 治疗方法其实我们讲到黑色素瘤的时候就也是以分期为指导的、
0: 嗯、
2: 那么一期那么就是以手术为主、
0: 嗯、
2: 那么手术我们要根据这个不同的生长的部位，那么还有一些包括生长的这个大小情况进行。那么如果说侵犯深度越深，一般我们就是切0.5到2厘米，
0: 嗯，
2: 切除的范围。那么级别越高，就要越往大了切2厘米。那特别早期的那种或者原位癌，我们大概外边0.5公分，也就是5毫米，就是肿瘤以外切5毫米这个范围就够了。
0: 嗯，
2: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肿瘤的侵犯深度已经超过了4毫米，那我们就要大一点切，因为它能往深长。 它也能往旁边长。
0: 对，
2: 所以说一旦要是区别要越深，它就要大一点气。

0: 那么这个就是手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对于一期的患者来说。
1: 嗯。
0: 那么对于二期二 A 的这一类的患者也是手术。
1: 嗯。
0: 那么到二 B 二 C 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定的术后的辅助治疗。
1: 嗯。
0: 那么目前的黑色素瘤比较就是大家统一的这个或者说比较公认的一个辅助治疗的方法的话，就是一个干扰素。干扰素的治疗，尤其是对于国人的这个肢端型比较多的这个，因为干扰素的数据基本上是由国内的数据出来的，因为国外就很少用干扰素，因为干扰素对皮肤型的没有那么的敏感，
1: 嗯、
0: 对于肢端的还可以，
1: 嗯、
0: 所以说干扰素是可以用，皮肤型的也可以用，但是都是国内的一些数据。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一部分二 C 期的患者，目前是可以选择这个免疫治疗，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其他癌症 PD-1。这是比较火的一个免疫治疗。那么还有一些二 C 期的患者，如果要是有一些突变的靶点的话，他还可以选择这个靶向的治疗。
1: 嗯、
0: 那么目前的话，就针对这个突变的类型不同，采取这个一些特殊的一个靶向药。
1: 嗯，
0: 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二期的患者。
1: 嗯嗯嗯。
0: 那么三期的患者的话，就是有淋巴结转移了。那么这个是指南是推荐的，必须要做一个术后的辅助治疗。
1: 嗯、
0: 那么辅助治疗其实也是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免疫治疗啊，
1: 嗯，
0: 包括干扰素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靶向治疗啊，
1: 嗯，
0: 等等啊、
1: 哦。
0: 那么目前的话，三期的患者，有一些数据表明，我们如果是发现他有术前就知道他淋巴结转移的话，你可以也像骨肉瘤那样，可以做一个新辅助的化疗，或者不是化疗，新辅助的一个免疫治疗，或者新辅助的一个靶向治疗，就相当于我做手术之前就给他用药，
1: 嗯、
0: 尤其是皮肤型的。皮肤型可以通过用药的方式去把这个瘤子给它完全杀灭掉、
1: 哦、
0: 有一部分患者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个只是指南的推荐，那么临床的应用的话要个体化的治疗，因为这种新辅助治疗价格比较贵，
1: 嗯，
0: 所以说然后还有一个术后的辅助治疗，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三期的患者，那么一般到四期的话就证明他到已经晚期的患者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化疗是要放在首位了，对，化疗为主、
1: 嗯、
0: 然后辅助仪刚才讲到的像干扰素啦、
1: 嗯、
0: 包括免疫啦靶向了等等，那么咱们如果是做靶向治疗的话要做基因检测，
1: 嗯，对，
0: 那么黑色素瘤其实最经典的一个靶点的话叫BRAF V600E 这个点，嗯，这个是一个黑色素瘤经典的一个靶向药的点，那如果有这个药物的这个基因的突变的话，我们可以就进行一个靶向治疗，叫双靶治疗。
1: 嗯
0: 啊，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基因的突变，有其他的基因，像还有一些 NRAS 啦、c-KIT 啦等等。那么 NRAS 的话，我们还有一些针对 NRAS 的一个靶向药。那么 c-KIT 的话，我们有针对 c-KIT 的一些靶向药。那么针对不同的靶点，采取靶向药。那么一般我们到四期的时候，就很少单用靶向药，一般就是化疗联合靶向，
1: 哦、
0: 或者是说化疗联合免疫等等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哦，哎呀，这个包主任讲的太好了，就是给我们听众在整个的认识这种肉瘤或者是黑色素瘤的过程当中，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科普，包括这个形态，包括这个大小，包括它的类型，包括分期，我们讲的已经非常全面了，还有临床的一些治疗方法。不管怎么说，我感觉到涉及到肿瘤的这块哈，一般的治疗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新辅助啊，新辅助里边可能就包括免疫啦、靶向啦、和干扰素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这个呢，根据具体的情况，临床医生会有一个专业的判断，给大家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大家可以了解，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细细的进行深入的探讨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们包主任今天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罕见病肉瘤和黑色素瘤的一期科普。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罕见，尤其是。色素痣和黑色素瘤的界限的把控，这个很关键，是不是啊？就是你生活当中，你可能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点痣啊，有点什么皮肤的这个脂肪瘤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关键是要及时的重视，及时的去发现。体检是很关键，做皮镜是不是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
0: 对，就色素痣和这个黑色素瘤的鉴别，皮肤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手段，
1: 对
0: 啊、然后通过皮肤镜的一些描述和表现，如果说有这种黑色素瘤转变这种倾向的话，
1: 嗯，
0: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干预。
1: 是的，好了，再次感谢包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记住了，涉及到肉瘤和黑色素瘤的，我们要看的科是骨外科。我们今天请到的包主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院骨外科的副主任包俊杰医生。再次感谢包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和我们交流互动，谢谢你，再见。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哈。这档健康节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获得更多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哈。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了。直播现场热线0451-8799-7399 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出苏医生。苏医生下午好。
3: 哦，您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那么这段时间啊，我们接触了不少皮肤病的患者。这个皮肤病啊，就是在夏季夏秋交替之际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比较多也容易犯的。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皮肤病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以往的皮肤病抹抹药膏，吃点脱敏药就会好，但是现在很多皮肤病不爱好，而且一查原因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整个免疫全低。但是我们治疗皮肤病的过程中啊，就很少能想到免疫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皮肤病，皮肤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这个屏障是什么？就是保护力。这个保护力是什么？就是抵抗力。抵抗力是什么？就是免疫力。当你把这几个词想通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皮肤病其实根在免疫。那么免疫怎么被破坏掉的呢？我们熬夜、喝酒、劳累、各种药物的损伤。那么近几年为什么皮肤病特别的多？这可能跟这几条原因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些小孩子手啊、脚啊、身上啊长这些，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以往很难见到，但是近几年特别的多，而且康复起来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吃点脱敏的，那得药膏不爱好。那么有些你就必须从免疫上动手。这个免疫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免疫抗进，就是免疫抗进是什么呢？免疫抗进呢，就是免疫力亢奋了，它一亢奋就不受约束。为什么不受约束？就是它乱了。那么不受约束乱了，它还保护保护我们了？告诉大家，它不保护了，低也不保护，高也不保护。所以我们正常积攒的能量就是这样。

那么这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转化的过程中，在运载的过程中，在逐渐蔓延的过程中，我们是被忽略掉的。就像很多的时候，哎呀，我这个血压高，我有点手麻，或嘴角有点微微发麻，大家是不在意的，就可能考虑的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你考虑不到他脑梗要扑下来的问题。那么脑梗一扑下来的过程中，扑下来了之后，我们患者才会想，想什么？我那时候那不就是脑梗的前兆吗？但是西医学上是不承认这个前兆这一说，你拍这个片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他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中医学就告诉你，这是前兆，各种疾病都有前兆。那么像我们是湿疹的过程中，那么湿疹呢是内外共同作用形成的。治疗湿疹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就是你一定是脱敏，脱敏能让你这个病好的快与慢，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瘙痒难耐的。但是湿疹形成的就是内外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过敏体质。所以就是不论你在西医那里治，中医那里治，还在家自己瞎治盲目治的时候，你记得一环往里边加脱敏药。但是脱敏药有一个问题，现在我都说，像今天我看那佳音的小女孩16岁，全身满脸都是，我给她治了一轮的过程中，脸上耳后胳膊肘上手上都没了，这个胳膊上都没，但是手脚这个地方好的特别满，把母亲急得都不像样子。说她是个女孩啊，我说女孩该得的怎么得了，我说这个可不能说，但是你一定做过。他母亲是跟什么打针有关系吗？我说我什么都没讲。那么这种情况，他说那这么小女孩这青春的时候真的精力旺盛还有抵抗力好的时候，我说那你都得上了你还跟我讲这个吗？所以啊，你无论是熬夜呀、压力呀，还有就是接触这种洗涤剂呀，还有一个我再告诉大家，科技改变生活的过程中，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大家记得就是我们年轻一点的、年老一点的过程中穿什么，就是不沾身那个凉衫儿。哎，我这个特别凉快，都不沾身。那么这种化纤，现在是得了皮肤病的人特别的多，大家都能想象不到这化纤什么玩意儿。我告诉大家，化纤最基础的一个原料就是石油提炼过程中的废料。那么我们在整个现实生活中在解决这方面的过程中，那么饮食的刺激，接触这种洗涤剂，皮肤屏障破损，破损之后就是抓挠上面形成结痂，那个那就是炎症。所以反复炎症，所以剧烈瘙痒啊，夜间加重啊，抓痒破溃呀，渗液呀，结痂呀，继发细菌感染，长期反复发作，色素沉着，皮肤增厚变硬，严重的影响我们的什么呢？睡眠质量，还有一个我们的情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情绪，小男孩小女孩在学校的时候伸不开手。还有呢，就是不明的家长，孩子回家去学，不明的家长说这东传不传染，是不是真菌呢？你离他远一点。那么一传十，大家都在一个群里边，那么互相友好的接触的家长接孩子过程，他们经常会聊天，所以他们就会谈资就这样。还有大家会发现接孩子什么样多，女人居多。我不是说女人怎么样，但是他们互相沟通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在那个里边就影响到他是什么情绪，这个词用的还是保守了些。你去了尽量跟他不要接触，递你东西呀，或者离他远一些，真菌呀，通过某方面感染，他们不懂医学，他们就瞎说，你也说他也说，慢慢把这孩子就孤立了，这孩子这情绪是非常不好的，而且低落。但是一看手脚一伸出去过程中都爆皮，他自己就心里边就发威。所以呢，得了这种皮肤病，像这种湿疹的过程中，就一定记着加脱敏的啊。第二个，我们所说的银屑，银屑是啥意思？银屑病也叫牛皮癣，它的一个形成是免疫紊乱。
但是如果我们家族里边有这种什么样的呢，得过的父母爷爷奶奶得过的，他有遗传倾向，有隔代遗传，有当代遗传，当代遗传叫显性遗传，那么隔代遗传叫隐性遗传，啥意思呢，就是爷爷有或奶奶有，儿子没有或女儿没有，但是到下一代有，那么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外公外婆可能会传染孙女或孙子的。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得了银屑病这些人呢，他怎么样呢，表皮细胞增殖特别快，所以他要还掉银屑，那么他初期时候啥呢，就是一个鱼鳞纹，所以这个皮肤太干巴了，干巴叫啥，干巴有鱼鳞纹，说那个缺东西了，缺啥，大家想是气血不能濡养这儿，就叫缺血性皮肤病，这一干了就掉鳞屑，这个小的鳞屑呢你整不掉的过程，慢慢的大的鳞屑就来了，那么大的鳞屑来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就会开始着急上火，因为皮肤病啊是啥呢，是治啥不治癣，治癣必丢脸，这个丢脸分两个人，一个是医生丢脸治不下去，跟大家天天说我是老中医专治牛皮癣，那患者呢，哼，我这个牛皮癣怎么治不好，我专治你各种吹牛的老中医，俩人都丢脸，那么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医生是这样的，你治不好你不来了呗，这患者说我治了一个又一个，治了一个又一个，中医西医这个药那个膏进口的国产的我全吃了，不好，他说情绪乱，那么银屑病免疫紊乱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叫情绪应激，怎么呢，闹心心烦，谁一说什么这个东西就出事了啊，在固定的场合或特定场合，就是你说话都没刮了到他，都感觉你在影射他，那么顽固这些鳞屑他起大鳞屑的过程中他一开始就开始瘙痒，大面积皮损就出来了，上面接这个小白皮儿，有的时候一接一小张，底下皮肤粉嫩粉嫩的，部分发展什么就银屑病的一个关节炎，啥意思，正好在关节上面长，而且它往里边反侵，这个人都没有关节炎，它长来长去长成关节炎了，那么再往里边深一边走的过程中就是关节肿痛变形，一般是膝关节跟啥呢，跟我们的肘关节，所以你能想象到这原来这个东西还能让关节变形啊，我以为这是骨病，但是事实上它是可以的，那么长期治疗带来最大希望的时候，最后失望也跟着来临，心理压力特别大，所以说呢这个应激反应的过程中，我们原则上的过程中就是反复，容易反复，那么如果你治好了之后呢，或过一段时间又犯了，你就一定记得情绪应激是要控制住，要不容易反复发作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人的性格得什么样，就是天塌下来不怕，恶祸来了不怕，家里生活这个各种问题不要怕，你当都不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只要是生活在人群里边，我们就想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啥也不管呢，天塌了你都不管，家人怎么样你都不管，那么这种状况下是不可取的，也不现实的，所以这个应激反应告诉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放松，那么什么样的人得这个银屑病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人爱得，50岁左右，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皮肤特别好的人容易得，皮肤特，不管男人女人皮肤特别好，特别细腻特别白，很多人说这多好呀，皮肤那么亮他们容易得，他们的皮肤角质薄，这是第一，第二个毛孔小，就是代谢体内的蒸热能力弱，第三个大家想，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皮肤都那么细腻，在纯粹的西医学上有个什么呢，就是雌性激素分泌过多，雄性激素分泌过少，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激素越多的情况下，激素越少的情况下，这不就是激素出现了问题吗，所以我们在现实

生活中，以往的话没有大数据的过程中，大家都是一点点做这种收集。那么免疫激发的过程中就涉及到这儿了，免疫激发就一定涉及到细胞的问题了，跟激素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了两个特点，什么特点？红斑狼疮和过敏性紫癜呢，就这两个病啊，太讨厌人了。你会发现抓住的都是年轻的男孩，年轻女孩，而且这个孩子一个都是在人群中比较漂亮的那种。后来我们又发现，那么关节型皮肤病的过程中跟情绪有关系。那么关节型皮肤病的过程中指的就是这个淤血，它是啥呢？它在长在关节上，这样的人脾气一定不好，或者是被家保护好一点亏不吃的主。所以啊，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大数据就垒出来了。那么大家再想一想啊，我们做这一个数据啊，这个孩子16岁得了一个红斑狼疮，我们担心的狼疮肾，这个孩子得了一个过敏性紫癜，我们也担心说紫癜肾，最后哪有一个医生在整个病例上说这个女孩长得比较漂亮，那个男孩皮肤比较细腻而白皙，是不可能记这个东西的。但是后来我们的影像学加上就是大数据往下一合的时候，就合出来说你们这些玩意儿咋这么好看，这男孩女孩扔的人群里边，这都属于出类拔萃的呀。所以呢，就是我们皮肤好的人家里边如果长过这种疾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身上斑斑点点的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哦，一定要注意一点。那么第三个是啥？是单独，单独我们现在很少见，但是我去年接了仨，今年到现在接了一个这种单独，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了。单独就是 A 组溶血性链球菌入侵，啥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告诉大家脚上磨个水泡的时候，脚上起泡手上起泡，你们不要割针扎一下把水放出来，也不要割针割剪指甲刀给我绞了，因为它一破皮的过程中，一抓伤的过程中，它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入侵的时候呢，就直接感染到那儿了，因为你的水整时候你出现个夹层，那么这个是夹层的过程中从微小裂口进入的，就进入淋巴管，这种情况下就是最容易得单独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手上比如说我们家养的宠物刮了一下啊，它打狂犬疫苗了啊，我就经常没事儿，这么大年纪狗抓了一下也不在乎。什么东西最可怕？就生锈的铁钉，这是最吓人的，可以致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边的过程中搞搞卫生啊，什么不运动碰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第一步先干啥，家里边备个碘伏，就2块钱，买一个棉签，就是我们碰坏的多从微小伤口而起的，单独最怕铁钉，生锈的铁钉太吓人了。那么我们家，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很多人说我买了这一个碘伏，碘伏最长只要你拧开盖子最长可以使用7天，过了7天什么用基本上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拿着棉签蘸着又涂呢，还认为摸着我消毒了，那个东西就没有用了。所以在医院的过程中告诉大家，我们打开的过程中使的过程中我们干啥，我们在上边会贴一个胶布，今天我值班使了打开了，我在胶白胶布上我上边标一个一，一定是那种白的最普通那个老式胶布。第二天我换班了，第二人也使着，他这是昨天打开的，他值班他写了一个二，之后呢再换班的人呢第三天再写个三，到7天的时候这个东西报废了，这就属于医疗垃圾了。但是我们家里边要买一个这个东西，没事值，但是你最后都没有用了。所以一个小小铁钉的时候，或者是微小伤口的时候，进入淋巴管就这样。那么局部出现了红肿热痛高烧，处理不及时就发展什么蜂窝组织炎，这蜂窝组织炎还有这个蜂窝织炎听都没听过。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手上指甲上里边有点泥或指甲没绞，完了之后呢我们干啥，就是整点那个洗涤液，或者是有点抓不什么都没洗干净，它就会得上蜂窝组织炎。
反复。

发作者淋巴管就开始受损了。那么在腿上后边会出现什么？就是下肢橡皮肿。那么极少数会出现败血症。你能想象到这个东西吗？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谭姐，就是瘙痒，天气热，抓完了之后，我当时我摁完了之后我都害怕，我说这个在啥呢？那已经肿了，再往下整的过程中，它是肿下，它是已经渗透皮下了，所以必须快速处理。而且呢，对于这样的姐姐的过程中，一个人生活，我是尽我最大的能力照顾，就是家里边一个人生活的。因为有一个事情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些人真的病了死在屋里边都是没人知道，除非发臭。所以我对他们就是精工细作的，全少，到最后的情况下，那个东西配出来的过程中，我当时放那个价钱的过程中，我跟人说完了之后，人告诉我，没加盒成本你给的都不够，还差20块钱。我说那就这么地儿吧，因为挣的少病还多，所以我给他们处理的什么针灸啊、针灸针啊、技术啊，包括这种火罐通络法呀、梅花艺术，我都不要他们钱。所以我今天在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上辈子欠你们的吧，我说我这辈子来还来了。我说你看看一个，你看几个占便宜没够，这家几个人在那个就笑，就是这么回事了。完了还开玩笑，我记得你的好呀，我说快出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事实上就是说大家的关系特别好，特别融洽，但是你不让他惹祸。你说如果要得上单独，对于一个人来讲多吓人。那么我们的老烂腿呢，就是我们讲的下肢静脉性溃疡，下肢静脉回流障碍，静脉曲张，血瘀滞，皮肤缺氧，营养变差，轻微磕碰伤口就白于何类，创面长期渗水出现异味疼痛，反复感染，创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长期不愈，再创造创面恶性恶变风险，之后还有一个截肢。静脉曲张溃烂之后会截肢，对，会得败血病。为了保你全身，只能把它切下去。所以说呢，怎么样，他这个皮肤我昨天已经告诉大家方法了，在灯光下或阳光下，你看这个地方的皮肤发亮，那就是要坏事了，因为下边你一点脂肪层都没有。还有一个，这个地方没事就痒，还有一个，这个颜色比别的地方深，还有一个，通过这个表面你能看见里边的青色血管，那青色血管就是里边淤堵了，就是血液回流慢了，边上挂东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属于微循环，微循环的药品是啥来，你告诉我，你能想象到的微循环的药品，治静脉微循环的，大家就会发现两个东西，就是你们能常见的，而且药店都不打折的玩意儿，一个是麦汁灵，一个是草木吸流净膏，100多，这两个东西曾经都卖30多块钱。80、100多，你都买5天这么贵，你还没看到贵的呢。但是那种吃1天2天能好吗？他们两个是定向的，能看到是吃治疗这玩意儿的，但是它功效够不够？还是告诉你不够。所以出现，那么如果再有糖尿病呢，你就更吓人了。还有一个叫结节性痒疹，结节性痒疹的过程中怎么得的？很多人都免疫我挺好，以前也没得过，我家里人也没得过，祖辈也没传过。你们想象不到，结节性痒疹的第一首要任务是什么呢？是蚊虫叮咬。就对，之后呢，就起了小疙瘩，反复抓挠。之后慢慢的，它不下去之后，那块有个硬结，上面就长那小白皮儿，这就叫结节性痒疹，越抓越厚，越抓越厚，形成什么呢？恶性循环。之后它造成一个啥？皮下有个神经，神经敏感。所以啊，我们说蚊子叮一下能怎么样？蚊子叮会死人的。恶毒地带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出事儿。一个呢就是什么？老百姓说那个避虫，哪儿有？草原。第二个是什么？
你要是

去云南的过程中，云南十八怪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三个蚊子一盘菜，是几个蚊子一盘菜，你说这蚊子多大，我们曾现实生活中曾经看过，而且在阿劳山前我看过一个蚊子把我的整个三观都震碎了。我们一个朋友带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啊，带了一个就是做实验的小白鼠，还不能扔车上怕闷死，都是搞医疗的，最后是这个小白鼠咱们试试抓这么大个蚊子让它吃，没成想这个蚊子把这个白鼠叮，这个白鼠吓唬死了，就说这种玩意太厉害，我说再试试吧，总共七只小白鼠弄死了三个，就是蚊子叮完两三个小时就死了。那么这种结节性痒疹的过程中，所以呢短期痒难耐，反复抓会留下褐色的一个顽固性色素沉着，那么这一点的过程中，就结节性炎症这蚊虫叮咬的过程中，大家告诉大家啥玩意儿好使啊、哦？你说你抹点肥皂水啥的，这些可别瞎扯，因为碱性的容易起皮儿，所以皮肤病的过程中，我们都不允许你洗淋浴露、洗发膏、洗发水，我们都不想让你使。还有就是我们洗碗那个洗碗巾，都不允许你们的，因为它不爱好。这个东西我告诉他，绿药膏，就最便宜那个绿药膏，好用。比风油精好用的多，所以蚊虫叮咬的时候呢，记得弄一点。那么有的人说，为啥就说就咬这么一次，你的免疫在那摆着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都七八十岁了，你有十多岁小孩那个满身的胶原蛋白，满脸的胶原蛋白，肥肥嫩嫩的，像能弹出水一样的，你这个都老皮老骨都打褶子，身都长斑了之后啊，你就这块皮肤亮，你不知道咋回事，你那能是胶原蛋白吗？那一定不是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蛇盘疮，也叫带状疱疹，它潜伏体内，蛇盘疮带状疱疹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是近二十年生的，近三十年生的人全都打过，因为你这个不打不愿意上学，它的全名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我们打过带状疱疹，这个它全名就是这个。所以呢，带状疱疹一定是免疫低下，叫降时激活，要研究神经走向，植物性带状疱疹，而且这个病毒是在哪呢？在像一个树的叶子的背面，不在正面。体癣、骨癣，它属于啥？它俩有共同点：潮湿出汗。那么包括共用毛巾、拖鞋、皮肤菌群感染、病菌感染、红斑瘙痒向外扩散、窜家人、自行涂抹激素药膏会越来越重，因为它是啥呢？自行涂抹激素药膏越来越重，就是我们大家达克宁，因为它是真菌类的。还有神经性皮炎啥，一定跟失眠焦虑有关系。所以这个呢，一要解决什么呢？一个闹心心烦，一个睡眠，完之后再治皮炎才能好。荨麻疹呢，过敏。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些皮肤病是需要治疗的，而且天气一热一出汗，把很多皮肤病都激发出来了。还有一个阴囊和肛周湿疹，这个一般人都不能问，都搁我们线下解决了。因为阴囊的皮特别薄，瘙痒难耐，一抓都抓出血，完之后那地方隐痛，而且当他一抓完之后呢，有个尿路感染。所以呢，那么肛周湿疹也同样如此。所以呢，这些问题呢，这些皮肤病我们是能治的，也在治疗，而且所有的东西都不用激素，这些膏体在调配的过程中是我本人在调。如果你要是对我了解的时间够久远，我在全国最早看啥是泌尿跟皮肤病一战而起的，一战封喉，所以那两项技术是手拿把掐的，但是皮肤病是需要时间的。今天小女孩从家来了，那好，见好，耳朵那个胳膊上都没了，好多了，也开心了。但是有个问题，手脚好太慢。我说你才不到二天，皮肤待业周期是28天，所以按28天计算，也就是说一般的皮肤烂三层的时候需要3个28天，两层的时候2个28天，那么只有表皮28天，就是这么治疗，这是个规律。所以啊，好好的去守护我们的健康。皮肤是第一道屏障，有很多体内弱的，那么就通过皮下感染往里边渗透的，就得成别的病了，一定要注意。皮肤病治疗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烂腿静脉曲张，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烂腿那个地方，那个你们别自己处理，你们整不明白。

0: 到最后越找事越多。我们看这些东西是专业的啊、哦，所以说呢，而且不能往里边上激素，上激素不爱好。我们今天接着另一个就是姐姐，就是什么呢？手掌硬币症。他说我当时就一个小点儿，就到厦门玩了一圈，就搁小第二个手指头上一点，到最后情况下蔓延全身了，蔓延手掌的刚刚硬。他说这帮抹的激素药膏，我第一次给诊中，我说这叫激素手硬币症。所以呢，现在也在逐渐的一点点调。希望这一环节大家能引起注意。那么今天重要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主任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嗯，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每天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这档节目，希望健康永远陪伴在您和家人的身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智深和普月在禅堂里说话，就发现南房的房坡上有人探头探脑，智深和尚连忙甩去了大衣，收拾了锦尘利落，跳到了天井当院，抱刀这么一站。要说这哥六个能耐最大的，就得说圣手飞行石锦龙。石锦龙在房上看着，一看智深呐，这口扑刀啊，确实不含糊，其他哥五个下去未必赢得了智深，这才不让大伙下。石锦龙跳下房来，迈步来到赛珠平智深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 就把这智深呢上上下下看了有64眼，就把智深看的那一个劲儿的发毛，心想这个主儿怎么这么看我，到底是所谓何故。石锦龙看了看智深，我说智深呐，你外号叫赛猪平，江湖上也有你这么个小辈，不过你不是仗着身上的武艺成名天下，靠的是金风未动缠弦小，暗算无常死不知，就是夺计害人。另外你寻花问柳奸盗吸金，这和你的和尚身份也不符合，要说你们出家之人应该行善为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可是你指佛传衣，赖佛吃饭，你干的是什么事？把店家庄的店真二庄主给害了，另外你还怂恿你的徒弟，包庇你的徒弟，我看你是恶贯满盈，今天呢你也不得善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智深听到这看了看石锦龙，智深心说话，这是谁呀？如此的狂妄，他用手点指小辈呀、啊、小辈，休要在这儿说着狼言大话教训我，真要是把我智深赢了，全好说，赢不了，今天我要你的命，我把你切开晾着，你师傅刀下不死无名之辈，通报你的真名实姓。石锦龙瞧着智深，要问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你家大太爷家住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我姓石，双字锦龙，号叫镇普，江湖贺号圣手飞行，六大门第四门的。智深的一听，当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呀，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圣手飞行石锦龙。要说石锦龙的名字的江湖上一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本事可太大了。因此智深眼珠子转了转，不过这家伙牙一咬心一横，今天我要把石锦龙斗趴下，我智深天下成名，要按说这也是个机会，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不要这么句话吗，宁撞金钟一下，不打挠脖三十，今天我就会会你石锦龙。想至此，上前着举刀就砍。石锦龙看官定势，他想看看智深究竟有多大的本事，飞多高蹦多远。一看智深的刀过来，石锦龙往旁边一闪，就把这一招闪过去，这僧人又立刀刷起来又砍过来了，石锦龙躲身闪过，闪过三刀以后，石锦龙看着智深，僧人我让你三刀，这头一刀啊，我与你远日无冤，是近日无仇，我尽交友之道，被我的拜兄请得知，他年岁太大，恐怕不是你的对手，才将石某约来。这第二刀我不还招啊，皆因为你是佛门弟子，不过你不应当纵

保护自己。置身之好，不愣装愣，不横装横。好啊，石锦龙啊，石锦龙，你休要胡言乱语。你知道你家师傅这一口借刀，嘿嘿，你也不是好惹的。今天我就和你拼了。就见智深往前一纵，抡刀是又战石锦龙。这玩意儿你别说，这智深还真有两下。就见智深这口刀，一口借刀手中拿，山砍劈剁在两肩，顺风带叶往里走，黑虎掏心在胸前，进不了阴劈头砍，转不连环上下分。石锦龙这一看，果然刀法不错，确实有过人之处，心里想：智深呐，智深，真可惜你这身本事不走正道。石锦龙一想，行了，看我的吧。就见石锦龙把手中鞭舞动如飞，活活挂定风声，就把这智深照在了正中。石锦龙高声喊着：“喝，智深呐，你可不知自爱，你家大太爷我让你三招，现在你得理不让人，有点儿不要脸呢。要这样的话，看兵！”说着话，舞动双鞭，频繁发动进攻。等石锦龙这一进攻，智深可就不行了。这口刀一刀不如一刀，一式不如一式。智深一想，坏了，看起来今天可够呛。智深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就是今天了，把刀举起来，恶狠狠的往下就砍。石锦龙往旁边一闪，左手的五节鞭往上一兜，嘴里边喊了一声：“小子，你撒手！”智深一看，急忙抽刀要走，石锦龙的鞭呢，就缠在了刀把之上，往外这一撕，一进右手的鞭，就听“噗”的一声，智深的手腕子就给砸上，当时“呀”的一声，这智深呢，刚那一压，石锦龙身法是真快。一转身就到了智深的背后，一伸手，啪，在背后的一戳，这叫点穴之法。再看这智深张着嘴儿，抬着胳膊，再也动不了了。石锦龙就喊说：“大哥，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南房上的徐国珍喊声了：“我的兄弟，千万留他的活命，别给他致死。”就在这时候，那银僧普月也出来了，站到院中，手里边拿着一口宝刀。他这口宝刀啊，那就是电针。心里在想：我有一口宝刀，我怕者何来？这口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嘿，我就凭着我这口宝刀，我呀也不怕你们这些侠剑客。回头看他师父正在恶斗石锦龙，婆月往房里一看，发现房上还有好几位，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就知道今天这些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就在这时候，蒋国这飞身形跳下来，迈步来到普月的近前，一看这口刀正是捉鹰宝刀。栗兰望一见，大声喊喝：“二哥，千万别让这贼跑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水从源头，树从根，这事就从他身上起的。”蒋国瑞一听：“我说哥哥，你就放心吧。”然后用手一指：“好个恶淫贼！”
今天你饿

万满营还往哪里脱逃？楚月呀，也让自己手中的宝刀没把蒋国瑞放在眼里边。老匹夫啊，老匹夫，我和你远如远，近如不仇，今天你受人之约，和我楚月作对，那说不了讲不起，今天呢我和你拼了。老匹夫，要说楚月这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也霸我通明性。蒋国瑞看了看这楚月，心说话这恶淫贼还挺狂。蒋国瑞看了看，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家住河南卫辉东门蒋家窑，姓蒋，我叫蒋国瑞，江湖贺号恨地无还。楚月这一听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恨地无还蒋国瑞。这楚月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原来是蒋国瑞，也这草鞋没号，野鸡没名，你家楚月我还真不怕你。现在楚月所倚仗的就是电针的这口宝刀，心想我有宝刀护身，我怕你何来？实际上蒋国瑞也知道楚月那手里是宝刀，因此老侠客早就加着小心。楚月看了看蒋国瑞，老匹夫啊，老匹夫，今天你既然帮着立兰庄，就是我的死冤家活对头，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普月这劈面就是一刀，蒋国瑞往旁边一闪，拿左手轮嘎楞一下就把普月的刀背给拿住了，那跟着就是一脚，银僧普月当时一撤身，蒋国瑞用右手轮来一套恶僧的脑袋。普月当时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耶，蒋国瑞是身法真快，普月是道声不好，连忙使了一个铁板桥的功夫，身子往后一仰，蒋国瑞近身立轮，向他前胸就划过来了，再想闪来不及了，吃了一声就把前胸给划了一个大口子，那血刷拉下来就下来。楚月哎呀了一声，老匹夫甚是厉害，这小子翻身使了18番，滚在墙下是半躺半卧，就在那里仰着脸看着。蒋国瑞哈哈大笑，淫贼呀，你家老太爷知你有诈，焉能受你之苦？楚月一听，连忙用镖打这个蒋国瑞，蒋国瑞略往东一闪身，这镖就打空了。楚月一看不好，这家飞身上墙，越过了墙头，飘身行落到尘埃，心说完了，现在我师父置身被祸遭擒，这些人武艺还挺高，我赶紧跑吧。36计走为上策，君子报仇10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普月真好像兔子相仿，往北就跑，跑了有半里左右，眼前有个河岔子，楚月一想，算了吧，干脆我跳河吧，一纵身绑跳到了河里边。这时候蒋国瑞一看恶贼入了水了，把蒋老侠客急的那直抖了手，往四外看了看，一个会水的也没来，自己不识水性，心说话要有一个人会水，这贼也跑不了。
罗京看着蒲月在水里边求着水，蒲月露出半截身在水里边还喊呢：“老匹夫，老匹夫，你也下来，咱们在水里大战八百合，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蒋国瑞是干着急，自己不会水，如果硬跳下去非得吃亏不可。当时蒋国瑞看了看蒲月，蒲月呀，便宜了你这条狗。蒲月哈哈一笑，既然如此，你家少师傅我可就走了，你们可记住了啊，此仇我必报，将来我和你们完不了。说完了以后是覆水而逃。蒋国瑞没有办法，这才回了万佛寺。就在这时候，房上的人一起下来，厉兰望现在也缓过气儿来，那看了看石锦龙，兄弟快把恶僧绳捆二臂。石锦龙过来一脚就把智深给踹倒了，刚才这智深让石锦龙给点住了穴道，动弹不得。人过来以后就把这和尚抹肩头拢二背，绳捆上绑，捆了个结结实实。智深此时也没有办法，被祸遭擒。这老和尚破口大骂：“石锦龙啊，石锦龙，你们要把我怎么样？不就是把我抓住了吗？你们吃肉张口，要我杀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把我身上的肉动一动，我骂你们的八辈祖宗，骂你们的祖孙三代。”厉兰星一看太不像话了，这和尚嘴里边不干不净，连忙过来一揪和尚的耳朵，把头巾摘下来就给这和尚塞在嘴上。就在此时蒋国瑞也回来了。厉兰望看了看蒋国瑞：“您可把恶僧拿住。”蒋国瑞也抖了手：“哎，这银僧下水让他逃了，你哥哥我不会水。”蓝望一跺脚：“厉兰星一听，早知道我跟着您去追这恶贼，要是到了水里边有我厉兰星，这小子绝对跑不了，便宜了这恶僧普运，叫他多活一会儿，带我追向正北，把此贼擒获，好与我这二弟报仇雪恨。”说着话厉兰星就要去，薛国珍一把就把厉兰星给抓住了：“兄弟，你也先不用追贼了，咱们现在应该把电真的尸体还有那妇人的人头找住，带回电击庄把他夫妻合葬才是正事，将电炉带到镖行传授的武艺，将来再寻找恶僧报仇也不为迟晚。”说话之间，蓝星一吹哨子，庙中之人一起掌灯出来观看。一看智深被祸遭擒，他们知道不好，连忙呼啦下的全归下：“众位侠客爷，侠客爷，我们全是安山良民被迫来，请爷高抬贵手，千千万万把我们饶了。我们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不得已而为之。”厉兰望看了看众人：“你们这些人全都起来，你们口口声声说全是好人，我来问你们，他师徒在庙中害死了多少人？”众人一听啊，在庙里害人，我等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他们庙中有没有妇人，你们可要从实说来，要是不说真情实话，我就把你们大家一起
绳捆

二兵送到兖州府的大堂严刑拷问，到那时你们也得招成。你们可知道人身似铁甲似铁，是官法如炉可真如龙。旁边有一个人战战兢兢的来到栗兰王面前，您老贵姓？栗兰王看了看，我姓栗，我叫栗兰王，你问我这干什么？你姓什么？哎呀，小人我姓张，我呀叫张坡。大官爷呀，我跟您提件事儿，您还是我的恩公，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我决定每天晚上吃完饭啊，都在我们小区附近走两圈，锻炼身体嘛。结果昨天啊，我正走着呢，前面有个女孩，我俩这速度啊始终保持一致，我就想我走快点，我把她超过去。谁知道啊，我刚开始加速，她也开始加速。过了几分钟啊，走着走着，他就开始跑起来了。

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看上去就那么像坏人吗？当然了啊，也不能怪人家警惕心太强，因为啊，你真的不能预测自己会遇到什么事儿。四川兴文县男子龚某与已婚女子钱某长期保持婚外关系，一次 KTV 约会后啊，因为没钱结账逃单了，导致钱某的丈夫雷某啊发现妻子出轨，俩人在电话中就激烈争吵并约架。龚某驾车赴约途中误将无辜路人陈某就认作了雷某，这一脚油门就撞过去了，陈某被撞飞数米，大脑严重受损，构成重伤二级。最终龚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二审维持原判。没钱还学人家偷情啊，偷情就算了还逃单，逃单就算了还要去撞人，最后撞的还是无辜的路人。这一连串操作呀，简直是蠢字教科书。关键是人家受害者就想普普通通散个步啊，招谁惹谁了啊，一个家庭的幸福就这么被毁了。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警示是沉重的，婚外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私事儿，它像一颗埋在地下的雷，随时可能引爆伤及无辜，而冲动之下的暴力行为更是将自己和他人一并推入深渊。遇事要冷静，走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底线。下面这位啊，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挺极端。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啊，传来几声巨响，三个花盆从高空砸落在楼栋出口，破碎的碎片和泥土散落一地。监控显示，花盆落地后，瞬间就有行人从楼内走出，可谓险象环生。民警通过周边公共视频和物业走访，迅速锁定了家住21层的嫌疑人李某。李某到案后承认，因为不要了，便直接将花盆从窗口扔下。这好一个不要了啊，光想你自己方便了，那砸到人的话，那别人的命那还要不要了？消防试验显示啊，哪怕就是一枚鸡蛋从25楼扔下来也足以致人死亡。本案中啊，约1公斤重的花盆从21楼落下，这冲击力可以轻易砸穿汽车顶棚，更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了，真要砸中他人的头部，那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啊，李某因涉嫌高空抛物被天津南开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之前呢，多地有小区已经啊安装了这个仰拍摄像头，能够自动追踪抛物轨迹并锁定窗户。李某嘛，被迅速锁定，也正是得益于公共视频的全面覆盖。这一句轻飘飘的不要了，暴露的是安全底线的缺失。在李某眼里，花盆只是无用的杂物，随手抛下图省事儿，可他完全忽略了楼下那是居民的必经通道，时时刻刻都有人穿行。不要的花盆可以打包下楼丢弃，但别人的生命容不得这般草率冒险。别以为没砸到人就万事大吉了，如今啊，仰拍监控遍布小区，任何高空抛物行为都很难隐匿，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高空抛物啊，早已不是简单的陋习，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拘留5日是处罚，更是警示。高楼之上，随手一掷，考验的是公德心，更是敬畏之心。希望所有人啊，都要引以为戒，守住窗口这道文明防线，共同守护大家头顶上的安全。前几天啊，还在节目中吐槽了一些家长啊，带孩子出门旅行还要带上打印机啊，说出去玩还得不停给孩子打印卷子，问能不能给孩子一个愉快的玩耍和亲近大自然的时间。但是深入了解之后啊，我发现现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更严重。现如今，预制娃这个概念正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提起。据极目新闻报道，
这个夏天啊，教育圈悄然兴起了一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新词儿，预制娃。那所谓预制啊，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啊，统统提前学透练熟，如同中央厨房提前备好料。等到了开学啊，学校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微波炉啊，老师只要简单的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啊，检验哪家的预制品质更胜一筹。一边是孩子对着厚厚的预习资料无奈吐槽啊，不如不放假；一边是家长在不想卷和不敢不卷之间反复拉扯。教育内卷的齿轮在这个暑假似乎转得更快了。预制娃的兴起本质上是升学竞争焦虑向假期的延伸，在唯分数论的惯性裹挟下，许多家长啊将暑假异化为第三学期，信奉快人一步胜人一筹，用盲目填鸭式的提前学习安排为孩子铺设所谓的弯道超车捷径。然而啊，教育规律早已表明了，这种强跑式学习往往得不偿失，提前灌输课本知识容易让孩子在重复中丧失课堂的新鲜感和好奇冲动，养成啊被动接收、疏于思考的思维惰性。更重要的是，预制啊所能堆砌的不过是零散知识点，无法培育自主探索、深度思辨的核心能力，这正是许多学生后劲不足的根源所在。在这方面啊，数学家王宏的成长路径颇具参考价值。这位从广西乡镇走出来的菲尔兹奖得主，父母给予的是充裕的自由学习时光，他不求速成，始终依循内心的兴趣从容前行，即便中途更换专业，仍然能够凭借长期滋养的求知欲与专注力，最终登上国际数学研究的高峰。教育是自然生长的艺术，而不是标准化的工业流水线。王宏的经历啊，佐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父母的适度留白恰是守护孩子好奇心、创造力和内驱力的最好方式。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与兴趣的积淀，往往正是一个人日后脱颖而出的深层次底气。当然了，给孩子留白也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对成长规律的尊重。暑假的独特价值恰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暂时脱离应试评价体系的留白场景，无论是田野间观察昆虫、图书馆里沉浸阅读、落日下的发呆静思，还是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这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时光恰恰是想象力萌发、自我认知成型、创造力破土的关键窗口。育人之道啊，贵在从容有度。真正的教育竞争力从来不取决于谁预习的更早、刷题更多，而在于谁的学习韧性更深厚、内在驱动力更持久。家长们与其在焦虑中啊彼此消耗，不妨啊后退一步，把假期还给孩子，让他们自由成长，在松弛的日常里积累面向未来的能量。给孩子多一点留白，少一些预制，这不仅是教育的智慧，更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我们虽说啊，这提倡带孩子亲近大自然啊，但家长你也不能罔顾这个客观现实啊。就比如说前两天这个大台风天的啊，就不能好好待在家里吗？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7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海边掀起了巨浪，一家四口啊在海边堤坝上行走时，9岁男孩被卷入海中。当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一名目击者称台风来临，海边已经围好围栏，一家四口私自翻入，有保安发现后喊话劝阻未果。据了解，救援人员称出事的是外地游客，前往海边的道路都事先管控了，他们自己跑了进去，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这起令人痛心的悲剧暴露出部分游客安全意识淡薄，也再次将极端天气下基层安全治理面临的劝阻困境摆在了公众面前。围栏立得再高，喊话的声音再响，你也挡不住那些心存侥幸的越界者。
面对个人对公共规则的盲目漠视，公共安全防线绝不能仅仅依赖软性劝导，更需要建立权责对等、追责有据的法律与成本硬约束。客观来看啊，这起事件中，那当地镇政府与基层救援力量的履职不可谓不充分。从提前封堵前往海边的道路，设立围栏设施，到现场安排专人巡逻、喊话劝阻，管理部门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告知和安全防范义务。但是现实中的治理痛点往往在于，面对执意冒险的个别游客，基层的防范手段存在着天然的硬堵缺失。现场安保人员缺乏行政执法权，劝阻往往止于口头，物理围栏固然能够隔断主干道，却难以阻挡找小路爬进去的钻空子心理。管理方千方百计在这防范着，哎，个别人就想方设法越界。这种不对称的博弈背后，暴露出当前公共安全领域中个人违规成本与公共管理高成本之间的矛盾。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少数人对安全的漠视，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隐性侵占与对救助者生命的间接绑架。在台风等极端天气下，私自翻越围栏进入危险区域，绝不是纯粹的个人选择或自甘风险。一旦危机发生，搜救人员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展开拉网式搜寻，动用海事、消防和社会救援等资源。如果违规成本仅仅停留在事故发生后的道德谴责，而缺乏事前的法律威慑和事后的经济追偿，那么警示围栏在某些人的侥幸心理面前，就注定只是一张纸质的屏障。要破解极端天气下的劝阻困境，关键在于将安全治理的重心从保姆式劝阻转向法治化硬约束。一方面，需要在法律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极端防护期间的禁止性指令效力，对于明知有台风预警，明确没有封堵标志，仍擅自闯入危险区域的行为，应该赋予基层管理部门更加明确的现场处置手段与行政处罚依据，让违规越界行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另一方面，应该积极探索并落地有偿救援与追偿机制，对于因为严重违反禁令、私自翻越围栏导致险情发生的搜救行动，由违规责任人依法承担部分或全部救援责任，用制度的刚性倒逼行为人衡量自身的侥幸成本。生命安全的防护网离不开高耸的物理围栏与声声劝阻，但更需要制度的牙齿来保驾护航。唯有让法律的边界更加清晰，让侥幸的成本高过理性的预期，才能在规则与责任之间筑起一道真正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墙，避免让无辜的生命为盲目的侥幸买单。凡事啊，都有规则，哪怕是一些啊，你看上去很私人的场合。近日，贾冰在私人饭局被偷拍一事啊，冲上热搜。网友曝光的视频记录下贾冰私下聚餐的画面，完整的片段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迅速引发大量讨论。事情发酵后啊，有律师指出，艺人同样拥有受法律保护的私人空间，呼吁大众离作品近一点，离生活远一点。但即便专业人士出面科普隐私边界，依旧没能平息偷拍传播带来的争议，无底线偷拍艺人私生活的行业乱象再次摆在了公众面前。客观而言，公众喜爱演艺从业者，想要了解艺人的相关动态，这合乎大众的心理。但公众关注的核心应当是聚焦在舞台、影视等公开作品上，绝不等同于可以随意偷拍曝光他人的私密生活。那本次舆论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能否关注艺人，而是关注的尺度与底线到底在哪儿。本质是大众自媒体能否守住尊重他人隐私的底线。复盘整件事，偷拍与传播全流程都存在多处不合规之处。拍摄者蹲守私人聚餐场地，在未经得贾冰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全程录制
私密场景，甚至直接将非公开画面公开发布引流。部分拍摄者呢，打着啊分享明星日常的旗号博取流量，看似只是随手记录，实则完全忽略隐私权等相关法律规定，行为本身存在明显漏洞。与此同时啊，短视频平台的监管也存在滞后性，这偷拍视频大范围传播后才下架处理，这属于事后补救，没有能够在事前拦截侵权内容。代拍、自媒体蹲点儿啊，偷拍早已形成了固定套路，餐厅、小区、休闲场地随处可见拍摄者，拍摄尺度、传播范围也没有统一的约束，同类事件反复上演，标准混乱的现状很难获得大众认可。这并不是单一的偶然事件，而是流量时代文娱行业长期存在的诟病缩影。不少自媒体专职代拍，把偷拍明星私生活做成牟利生意，不分场合、不分时段围堵艺人，将窥探私人生活当作获取流量的捷径，完全无视普通人基本生活边界，将所有的隐私风险转嫁到艺人身上。那褪去舞台的光环，私下饭局本属于私人休闲场景，没有义务随时暴露在镜头之下。面对扎堆偷拍，那艺人大多只能无奈避让，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取证维权。那这套偷拍引流模式，依托流量红利与信息差，让艺人长期处于毫无隐私的被动处境。文娱产业的吸引力不只是依靠明星的荧幕形象，更需要互相尊重、边界清晰的网络环境。从机场追拍、酒店围堵到私下饭局偷拍，这层出不穷的侵权事件让众多艺人产生台前安心表演、私下无处安身的焦虑，那不断侵蚀行业的良性发展根基。整治偷拍私生乱象，那不能只依靠艺人独自发声维权，更不能将维权成本全部压在受害者身上，平台与监管部门必须主动补位，网信、文旅等相关部门啊，那可以出台细化指引，清晰划分公众关注和个人隐私的边界，明确平台审核义务、偷拍追责、违规账号限流处罚等细则，遏制自媒体依靠泄露隐私获取流量。平台呢，也要常态化开展内容巡查，平衡流量收益与公民隐私保护，从源头减少偷拍侵权的隐患。那文娱行业想要长久发展，依靠的是优质作品与理性的追星氛围，绝非无孔不入的窥探偷拍。厘清公众关注与个人隐私边界，守住公民隐私保护底线，艺人才能拥有安稳的私人生活，文旅行业才能收获长久的口碑与信赖。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内容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向大家来介绍我们最近的伊兰的行程。那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伊兰，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东部就藏着这样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那古时候就有诗句形容依兰，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足以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候那就是声名远播。那这回啊，我们的听众跟随我们，那会去到哪些景点呢？比如说啊，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带您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在夜幕降临呢，我们还会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那我们的行程啊还有很多内容，如果想详细了解呢，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那我们这场一兰之约呢，名额有限，原价580元，现在啊只要480元，仅限美团前50名报名的听友。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好了，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口。在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关注一下这个整个婚庆产业的发展，整个在备婚过程当中的一些流程，备婚当中的一些专业人士的寻找，还有注意的一些问题和细节，我们都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来聊，也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最近身边的人好像是这个对于整个婚庆产业的发展啊都各有说辞吧，每个人都说，哎呀，现在这个很多人啊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不再追求那种高大上了，他们都有个性化的一个需求，而且各个婚礼行业整个的竞争伙伴之间也是越来越卷了，而且婚庆行业的卷现在不再停留于表象了，而是在深层价值的一个探索和构建，谁能成为当代用户的情感叙事提供最优载体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婚庆产业发展前景预测，听一听，对于您有所帮助。应该说我们的婚庆行业它是以婚姻仪式为核心，然后覆盖着婚前筹备、婚礼的庆典、婚后蜜月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产业啊。其实它的产业链包含了四大核心环节，上游包括原材料的供应商啊，就是这个原材料包括纺织的面料、花卉的装饰，还有摄影的器材，还有就是技术服务商，比如说 AI 算法、VR 系统，还有就是它的中游，中游就是涉及到婚礼策划、婚纱摄影、婚宴服务、珠宝首饰等垂直服务商。那它的下游是什么呀？新婚人群啊，婚恋平台、政府监督机构延伸领域、情感咨询、家庭资产管理、离婚调解等衍生服务啊。应该说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9.8%， 形成了高端定制加上下沉市场加上科技赋能的三级增长格局啊。行业大洗牌，中小婚礼堂企业如何靠着情绪价值来突围呢？接下来我们好好聊一聊啊。行业的规模现在是承压前行，结构升级啊，中国的婚庆市场就背负着情感的重量和经济体量的双重标签。纵使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呈现一个下行的压力啊，但是市场所展现的韧性令人瞩目。有一家咨询机构2024年的一个数据就显示了，中国狭义婚庆市场规模，包括婚礼策划、婚纱礼服、婚宴、珠宝首饰等核心的环节啊，这个是多少呢？ 2.84 万亿元。2025年受结婚登记人数的一个波动、消费观念变化还有行业竞争的影响，市场规模可能会呈现一个小幅的波动或者是温和的增长，预计在 2.85 万亿到 2.95 万亿元之间啊。那么这个增长并非是单纯的源于量的积累，而是由平均单对于新人消费水平的显著跃升所主导的。那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一个2025到2030年中国婚庆行业竞争分析以及发展前景的预测报告，就揭示了一个关键的洞察。国内的新人婚礼支出结构现在正在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基础餐饮宴席占比下降，而婚礼策划服务、摄影摄像、场景的布置还有礼服配饰等核心服务的投资比例显著的攀升，平均投入已经是超过了 7.2 万元，重点城市还有中高收入群体投入更是达到了数十万元啊。这就表明什么呢？服务

0: 价值和体验深度成为撬动消费力的一个关键支点了。人口结构变化对于行业的冲击客观存在，但是消费升级逻辑正在构筑新的增长安全垫，市场从数量扩张转向价值深挖，服务溢价能力和差异化体验成为一个决胜要素啊。
1: 不要咳了好吧。
0: 我们再来看看竞争格局分化和整合。婚庆行业的竞争市场真的是复杂而分散，体现出了一个典型的长尾属性啊。比如说小而美鏖战区，区域化加上细分专长的主导，市场核心的主体仍然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婚庆工作室和个体策划团队，这一类的机构呢，是以地域关系、个性设计或者是特定品类服务能力，比如说户外婚礼主题定制为壁垒的啊。然而市场的高度分散也是带来痛点的，比如说服务标准模糊啊，价格信息不透明啊，品质波动频发呀，用户体验呈现了明显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有就是我们再来看垂直平台重塑资源流动的一个规则啊，美团结婚、婚礼季等一站式的平台借由流量聚合和数字化的管理能力，正在改变着行业的游戏规则。平台的介入就打通了消费者决策的路径，使得优质服务机构得以突破地域约束获取增量订单，同时呢，平台的背书加上用户的评价，客观上就倒逼着服务质量升级，推动行业效率优化呀。再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集团化的巨头布局生态协同，跨界资本正在以强势的姿态来布局婚庆全产业链的生态。比如说有一些文旅集团会利用场地的优势来绑定高端婚庆服务，有一些家纺珠宝集团借势零售网络就推出了婚嫁套系，还有一些地产商打造了婚庆主题的商业体。这一类的玩家拥有资本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试图占据价值链的顶端，引领品牌标准化的一个输出啊。竞争核心的痛点就是在于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之下，运营能不能突破轻低频场景的一个限制，沉淀用户终身价值，打造个性化和标准化的一个最优平衡点，成为从业者的一个突围关键呐。我们再来看看发展驱动力，改革塑造新增长啊。消费升级就像品质化、精神化跃进了新一代的主力客群啊，我们就所说的 Z 世代啊，指的是95后、00后了。他们消费观的一个变革催化行业基因重组，权威的一个文旅就显示了，旅行结婚加上目的地婚礼消费增长率年均超过了 25%， 婚礼正在从区域性的仪式转型为体验性的旅程。同时呢，三无婚礼，也就是没有婚闹、没有繁杂的仪式、没有高价彩礼，这个话题也是席卷了社交平台。某书相关的笔记就超过了百万次的互动啊，折射了我们的年轻群体对于自主权、舒适感的一个极致的追求啊。此外呢，像有一些非遗婚俗，比如说汉婚啊、苗绣嫁衣啊复兴，可持续的婚礼，比如说可回收的物料啊、低碳模式啊走俏，这个趋势正在快速的扩展市场的创意维度啊。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政策的暖风赋予行业长期的确定性，政策力量现在积极的塑造行业的未来。比如说民政部联合中央多部委持续的推进婚俗改革，引导婚礼文化回归理性简约，破除高价彩礼，消解用户的决策负担。在产业政策的维度上，发改委将婚庆纳入了幸福产业的发展规划，部分地方政府明确地出台补贴计划，鼓励消费，促进地方文旅经济联动发展。比如说杭州对于特定等级的婚宴是给予消费券支持的啊。还有就是行业标准化的一个建设提速，市场监督总局推动服务合同范本的实施，商务部引导企业建立服务分级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初见成效啊。再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技术应用深化运营 效率革命。比如说 AI 策划工具，基于风格喜好的智能场景生成系统已经投入商用了，这个效率可是提升 50% 啊。还有沉浸式的交

业发展前景维持健康、稳健、乐观的一个判断啊。它这个核心预测包括什么呢？市场的规模会持续扩容，预计到2027年，中国婚庆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 2.5 万亿，年均的复合增长率会达到 6.5%。 增长的动力呢，就是来自于高端定制渗透率提升、适老化婚庆服务的开发，还有婚嫁相关品类，比如说旅拍、珠宝、家装的一个联动增值啊。还有就是行业集中度的加速提升，区域性头部的品牌整合扩张趋势明显，平台型的玩家通过资本优势来推动并购重组，预计头部的企业市占率未来五年会有望提升到 15% 到 18%， 行业标准确立将进一步的压缩违规经营空间，中小主体需要以专业特色来打造生存筹码。还有就是细分赛道创新成为增长的爆发点，比如说银发婚庆、适老型的婚礼策划、简约安全，还有金婚、银婚纪念典礼服务现在进入蓝海，还有微场景化的一个消费，比如说宝宝宴加上领证轻仪式等等组合的产品，扩展消费场景的一个频次。还有就是文化跨界的增值，和影视啊、游戏 IP 联名打造沉浸式的主题婚礼，提升体验溢价。还有就是 ESG 婚礼的标签，比如说碳积分婚礼啊、二手循环婚纱等模式，要引导绿色消费潮流啊。婚庆行业正在进入深刻的价值重构期，在低频消费特征的约束之下，行业突围的核心在于打破服务边界，纵向深耕品质与体验，横向拓展服务的生命周期，覆盖用户从求婚然后结婚到纪念仪式的情感全旅程啊。那么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2025到2030年中国婚庆行业竞争分析以及发展前景的预测报告，在持续的监测当中就发现了，拥有以下特质的行业企业更具有增长的韧性。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具备精准场景的开发能力，设计差异化产品矩阵的企业，能够借助技术降本增效实现服务可量化的企业，持续探索情感价值货币化，让服务超越单次交易的企业。未来五年，行业将会见证从分散的竞争走向梯队重塑，从资源的驱动转型为数据驱动，从流程执行升级到情感交付的一个变革。婚庆行业的卷不再停留于表面了，而在深层价值的探索和构建，谁能为当代用户的情感叙事提供最优载体，谁就能够掌握定义未来竞争的密钥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备婚当中有需求的时候，也可以随时联络我们的家有喜事，因为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给大家来提供服务啊。当你备婚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随时来聊，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婚礼预算该怎么分配呢？结个婚到底要花多少钱才合适呢？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之内办一场性价比高、体验最好的婚礼啊？这个是经常准备筹备婚礼的新人啊会提起到的一个问题。那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个预算的一个花费？婚礼各个环节的花费比较合适啊？理解大家的苦恼。第一次结婚没有经验是不是？尤其是信息时代，很多在网络上见识了各样各样的一些奢华婚礼，难免会有憧憬。那如何在预算有限的之内办一场性价比最高、体验最好的婚礼呢？当然了，你可以花0块钱领个证，你可以花9万块钱办一场温馨感人的婚礼，也有人花费90万、900万甚至更多的成为朋友圈的豪华婚礼典范。其实啊，婚礼预算虽然没有上限，但是一定要量力而为。怎么来做好婚礼的预算啊？我觉得大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就是新人两个人的年收入，建议投入结婚的费用不超过小家庭一年的年收入，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的存款率极低，大部分都是月光甚至于负债族，所以说高于这个费用就可能会影响到婚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了啊。还有就是双方父母的资助了，很多父母会在孩子结婚的时候啊，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可以全部的用于结婚，或者是存起来一部分作为小家庭的备用资金啊。还有就是现有的存款啦，新人双方有一定积蓄的可以适当的增加预算，但是切记不要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花费在结婚上，预算最高不要超过小家庭年收入的2倍。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回收的礼金，能够收到多少份子钱跟各地的风俗是有关系的哈，也事关新人双方曾付出过多少的人情钱，所以说可以对结婚能收到的礼金做一个大概的估算，如果预估收到的礼金较多，你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你的婚礼预算了啊。再有就是婚礼预算如何来分配呀？有了预算之后怎么分配呢？我相信在这个做好预算之后没有合理分配，就会导致婚礼花费远远超出预算的一些例子，这个不是没有，对不对？告诉大家，婚宴占到40%到50%，应该说婚宴是整个婚礼花费环节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正常的大的环节了。正常的婚宴预算应该在总预算的40%到50%，最高不超过婚礼总预算的55%啊。所以说你挑选婚宴酒店的档次要根据自己的婚礼预算和嘉宾的数量来定，按照10万块钱的婚礼预算的话，那你这个花费在婚宴上的钱就是4万到5万。婚庆服务占15%，包括什么呢？婚庆服务包括场地的布置啊，五大金刚啊，婚庆服务这一块事关新人和宾客们对整场婚礼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好坏，所以一定在预算范围内精挑细选。比如说化妆师和摄影师是尤为重要的，能不能留下美美的照片全靠他们了啊。婚纱礼服占5%到8%，包括这个新娘的晨袍啊、出门纱呀、仪式纱呀、敬酒服啊、外景纱呀、新郎的西服、新郎新娘的婚鞋、伴郎伴娘的服装等等。如果预算足够的话，那你这个仪式纱和新郎的西装你可以选择定制，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买到或租到一些款式精美的礼服。婚纱照占8%到10%，结婚拍婚纱照的风俗一直从国内影响到全球哈，各种旅拍、创意拍摄层出不穷，婚纱照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是有些摄影机构往往都是各种套路让你选择更贵的套系，婚纱照也更容易超出预算的花费。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那你在选择婚纱摄影机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的挑选，不要轻易被商家游说升级服装或者是多加照片啊。珠宝首饰占10%，这个珠宝首饰婚礼花费的一项大头，30分、50分的钻戒动辄上万，即便不买钻戒，你常规的婚礼三金、婚戒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你在买钻戒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裸钻或者一些小众的钻戒商家，品牌溢价 远远的高于钻石本身，性价比不高啊。还有一个就是蜜月旅行占 10%， 现在是年轻人的婚礼潮流了，蜜月旅行啊。三亚、鼓浪屿是低配，日韩、东南亚是标配，欧洲海岛游是高配，所以说选择蜜月旅游地就看你们的婚礼预算哦。婚礼用品占到 5%， 这个内容很多，包括喜糖、请柬、伴手礼、婚房用品、戏剧道具等等啊。备用金 5%， 婚宴还有这个婚纱礼服、珠宝，这些难免会有一个没捂住钱包就超支了。备用金的用途就是来干嘛的呀？平衡这些超出预算范围的啊。当然了，在做婚礼预算之前，你一定要对婚礼的各个环节的费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的话你做出的预算才能够更好的达到自己的预期。为了防止预算过度的超标，记得一定要列好表格，详细的记一下自己关于婚礼的每一项开支哦。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3: AM
2: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啊，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和大家准时相约，同时也把一些好听的音乐，还有就是一些听歌之后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了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题呢，我觉得可能在挺长时间没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老电影的熟悉的旋律啊。这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它里面的这个歌曲啊，不管是说它原创的，还是说我们借鉴的一些其他的啊，拿来主义的这些歌曲，都能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最主要的就是这些歌曲能够契合主题，所以我们今天整理了这样的一个歌单啊，一是致敬这些经典电影，二是分享给大家一些经典值得回味的金曲。那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

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总会想到在《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个张国荣背着一个很别致的哈、啊、这样的一个书囊啊，然后呢在这个雨中还有就是在夜晚当中啊这样的行走啊，那个时候这个张国荣哥哥啊，大家都愿意这么叫他，其实太帅了啊，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板一眼啊，给我们感觉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这个主角的啊这个生活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曲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啊，是由许冠杰演唱，黄沾作词作曲的，在1996年6月1号发行。这首歌曲其实在写他的时候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过程。1990年呢，黄沾受命为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儿，写了六稿啊徐克都不满意。无奈之中呢，随意翻阅古书《乐志》，看到一句话，大乐必简必易。那心想最容易的莫过于中国的五声音阶了，然后呢到钢琴前一试，婉转动听，声乐悠扬，颇具中国古典风韵。于是就顺着写出了《沧海一声笑》的整条的旋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许冠杰版本的这首《沧海一声笑》。

好的歌曲啊，真的就是这个伴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感觉就出来了，特别是像这一首《沧海一声笑》啊，江湖味儿一下就出来了，特别是在前两年啊，刘欢还有周杰伦演唱的这个版本啊，更是能够把这个江湖气息啊唱的是淋漓尽致。所以说一首歌曲啊，不仅说歌词歌曲要谱好写好啊，谁唱的这个感觉其实也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子祥演唱的《长路漫漫任我闯》。这首歌曲同样是由黄沾作词的，收录在林子祥1992年12月份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影视金曲16首》当中。这个歌曲呢，是1992年周星驰喜剧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歌曲呢，用以景衬情的方式表现出了一种逍遥游牧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体现出了儒道佛三家文化对其作品的浸润，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考。比方说投入命运万劫火，体现了黄沾作品传达出来的一种超脱的思想。关于周星驰的武侠情节，在武状元苏乞儿当中可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这个电影的武侠气质真正表露是在本片的后半段，正是因为歌曲的恢宏大气、洒脱豪迈，才让我们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一睹了武侠的豪迈风采。武状元苏乞儿是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永盛电影公司联合摄制的，在1992年12月17号香港上映。这部片子讲述了广州提督之子苏察哈尔灿为夺得心爱之人的喜欢，在考取武状元被人设计陷害，沦为乞丐，最终两人走在一起的爱情故事。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因为有了周星驰的参与，一改以往香港武侠片的传统，将无厘头还有武侠结合，产生了极佳的化学反应，使武侠片在剧情、表演和动作等方面都更具有了商业观赏性，从而掩盖了剧情苍白、人物性格单一等问题。所以这首歌曲真的听起来是特别提气的，武状元苏乞儿的电影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林子祥。

烦乱了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天王，金丢金丢，弄得金金丢。我想跟你这个炸波佬，从天黑一直混到天亮，晚上看月亮，白天晒太阳，最好是可以跟你喝鸡汤，看看武林人人疯狂，没钱。

可能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前半段哈，这个后半段呢，还有一些说唱哈，还有一些这个哲理啊，需要我们去揣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真的在电影和歌曲的相辅相成当中，我们彼此会认为说他们是经典的搭档和组合。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一首歌《一生所爱》啊。这首歌呢是由卢冠廷来进行写作的。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它是刘镇伟选择的啊。当时电影拍完了，这个刘镇伟呢本来是按照爱情主题选的，但是刘镇伟表示说，当时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和朱茵分手了。那这首歌呢是由卢冠廷夫妻档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的时候呢，刘镇伟说呀，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卢冠廷整个鸡皮疙瘩就都起来了，晚上回到家，旋律就出来了。而在创作过程当中啊，他也说这个500年的爱情苦海确实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且最后呢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这首歌曲曾经被很多人翻唱啊，比方说韩庚啊、谭维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舒淇演唱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呢？是因为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妻》这个歌曲当中不仅仅是有这个，还有就是港囧啊，这个电影里面呢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歌曲的穿插的，而他们用的都是这个舒淇演唱的这个版本，我们来听听舒淇演唱的《一生所爱》。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大家今天听到的我们的财经音符的主题呢，是老电影当中的那些熟悉的老旋律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啊，先卖个关子，因为这首歌曲一旦放出来，大家真的会觉得哇，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这首歌曲呢，曾经历经了三四十年啊，演唱仍然是经久不衰的。仅仅一句起句啊，就可以说是足见这首歌的大手笔，唱出了乱世大时代的多少风云。这就是《上海滩》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上海滩》了，流行了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是耳熟能详的歌曲。《上海滩》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推出的一部黑帮题材的电视剧。啊，这个周润发、赵雅芝领衔主演的这部剧呢，是以民国时间的这个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上海帮会里面的人情，还有仇杀，以及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的爱情故事。浪奔浪流，流出的是旧上海的一个缩影。上海滩多情而又复杂的风情，埋没的是旧上海的浮浮沉沉和不堪回首的往事。流传的也是如许文强和冯程程那样被旧时代所阻隔的爱情。上海滩主题曲是叶丽仪演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在1980年发行，在同年就获得了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作为一首歌曲，为何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很多很多的后起之秀呢？究其原因，一来是因为同名电视剧当年万人空巷的播出盛况，以及剧中主演发哥和赵雅芝出色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再配上慷慨激昂的《上海滩》的这样的唱法，歌词大开大合，非常有冲击力。同时加上叶丽仪有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出了一种气势，无人能敌。这首歌曲对于《上海滩》的这部剧来说，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着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纷扰扰的争斗，还有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当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这首歌里既有关于人生梦想的奋斗，又有着对于爱情的感悟，曲调铿锵有力，词曲呢通俗而又不苍白，非常切合上海滩的主题思想。不管是翻唱的还是原唱啊，后来的这个很多的明星啊，反正就是都愿意来唱这首歌曲啊。但其实啊，归根结底，或者是先入为主也好啊，还是说这首歌曲就是一旦想起来就和电视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好，总之一想到这首歌，想到的就是叶丽演唱的《上海滩》。在《上海滩》啊这首歌曲我们欣赏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啊，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是太过经典了。

怎么样？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就会跟着一起哼唱啊？这首歌曲真的啊，每次听完都心潮澎湃的感觉，好像对未来、对自己的啊，就是各种不快啊、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啊，过日子的这个里面都会有着起起伏伏哈、就像这个浪奔浪流一样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但有的时候一旦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事情，我们就要做好。

是不是这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着听几首歌曲哈。这几首歌曲呢，是《夏洛特烦恼》电影当中的《甘心替代你》，还有《上海之夜》电影主题曲《晚风》。我们来听听这两首歌曲。

刚刚听到的这两首电影的主题曲啊，可能是稍稍有点冷门，是不是？有些人可能都没有听过。但接下来这两首歌曲呢，相信大家肯定是听过的，而且肯定是有些人听了不止一遍啊。这两首歌曲都来自于电影《古惑仔》。这部电影呢，作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影片呢，对这个两岸社会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啊。作为黑社会题材的电影呢，这个电影后来是被不断的拍摄上映的。主要讲述的是几个街头小混混，由一个小角色混到后面当这个话事人的这个经历啊，中间历经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啊。尽管影片当中的一些故事啊，让人难以相信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他们其中的永不言败，中间的一些正气啊，一种负责任，可能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一下的。电影其实就是电影啊，无关于贬低或者是歌颂。每一个人看完电影之后，可能都会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听这个歌曲嘛啊，这个歌曲还是很好听的，来听这两首哈，刀光剑影还有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题呢，是那些老电影当中啊一些让我们难以忘怀的老歌曲啊。所以说老啊，其实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历久弥新啊。所以这个不管是老与不老啊，经典就可以了。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非常经典。在20年前，《花样年华》在戛纳首映啊，这个梁朝伟呢拿下了影帝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

是来自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这个是同名歌曲啊。这部电影在2000年的9月29号香港上映，至今已经有了太长的时间了，是吧？那《花样年华》呢？剧情简洁，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和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发现各自配偶双双出轨之后，两人开始互相接触，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各自已经有了婚姻和家庭，他们的爱情在苦涩和隐忍下饱经折磨，最终是分道扬镳。影片当中的故事让人很遗憾，但是却十分的美丽。2001年的时候呢，张曼玉、梁朝伟在央视春晚演唱了《花样年华》。作为影片的主演，不管是对影片的故事熟悉程度，还是对影片主人公情感的把握，可以说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当两个人一同演唱《花样年华》时，可以很完美的为我们呈现出歌曲当中的故事和情感。对于这首经典歌曲《花样年华》，其实很多歌手有着不同的翻唱版本，但我们要听的当然是原汁原味的梁朝伟的版本《花样年华》。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7: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致敬经典老电影当中的那些熟悉的老旋律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呢，曾经在这个武侠片的影史上面也是占有了一席之地的啊。在2000年7月18号发行的这个《卧虎藏龙》电影原声带当中，可以说很多的演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比方说周润发啊，还有章子怡啊，等等等等。那作为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制作方，谭盾在十天之内就完成了电影原声带的创作。在谭盾创作电影原声带的时候呢，并没有计划为电影写主题曲，但是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谭盾在电影制片人的建议下开始创作电影主题曲《月光爱人》。谭盾在豪尔赫·卡兰德里利的协助之下，以电影当中罗小虎所唱的新疆民谣为主，配上电影音乐精华的集结，最后填上了词，创作出了这首曲子的两个版本。这首曲子的两个版本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我们今天来听其中一个吧，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

在各路电影当中啊，使用有年代感的热门歌曲是常见手法。曲目旋律一出，当时大街小巷都播着这首歌曲的氛围感就油然而生了。比方说贾樟柯《小雾》里面的几首当时烂大街的歌曲啊，又比如说在各路青春片当中动辄放十年前二十年前流行的情歌。同样在电影《甜蜜蜜》当中也有着时代刻度表一样的坐标功能。影片当中的两位主角啊，这个人生时间跨度比较长啊，邓丽君的红红火火也是延续了很多年。最终邓丽君的死亡和两位感情的尘埃落定，一相重逢，又在同一节奏衡量当中。让甜蜜蜜不仅是一部一男一女小情小爱的故事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呢，和很多经典影片一样，是浪涌奔腾的大时代里，大风大浪，潮头涌立，起起落落的小人物。选择有年代感、有标志性的歌名当电影名，当然也有着对这种属性的强化。在故事当中啊，喜爱邓丽君被认为是大陆人的标志啊，在他的这个认知层面当中啊，可能对于邓丽君的喜爱，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每个人啊，或者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早期的李翘呢，一度有着一部分功利的色彩，在歧视画面面前呢，掩饰着自己的真实背景。而李翘和李小军的早期相处，看似是大姐这个李翘啊，处处占着李小军的便宜，事实上谁对谁更掏心掏肺一些，其实很难讲。片名叫《甜蜜蜜》，纵使离开歌词、歌曲，字面意义上的《甜蜜蜜》以及邓丽君其他的歌名，也都和戏里面的角色的情感线严丝合缝、互文双关。在一场重头戏里面，李小军兴冲冲地找邓丽君签名啊，这个车中看见他背影的李翘，内心正在进行着极度的拉扯。背景音乐所播放的另一首歌曲《再见我的爱人》，丝丝缕缕，缠缠绵绵。伤感又绝望，深情又尽断，悲泣又动人。少年时听《甜蜜蜜》，是不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两小无猜《甜蜜蜜》；壮年时听《甜蜜蜜》，是恩义两全，有缘无分，在时代汹涌浪潮当中走散而又无法忘怀的眷恋。甜中是苦，是甘，是血，是泪，千般滋味。中年再听《甜蜜蜜》，可能更多的是内心当中的一份坦然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这个黎明演唱的啊，这个版本的《甜蜜蜜》。

这首歌曲最后唱出了有些释然的感觉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同一部电影的啊。这两首歌曲呢，来自于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啊。本来这两首歌曲呢，都是这个原创的歌曲啊，想要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这个歌曲唱给里面的女主角听，但是后来好像这两首歌曲都没有被她听到，唱的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啊，所以说这两首歌曲就很有意思地体现出来了想要得之而得不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沈腾演唱的《一次就好》啊，另外一首呢是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也同样出自于同一个电影，这就是前任三啊，有说散就散，还有体面。我们着重来说说体面这首歌曲。体面的诞生过程呢，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感人故事。这首歌曲呢，是以简洁而动人的旋律，细腻地描写了失恋之后复杂的情感世界。于文文的歌声在歌曲当中时而轻柔悠扬，时而激情四溢，完美地表达了歌曲的内心情感。这首歌曲的成功呢，不仅在于其优美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更在于于文文真诚的态度和对音乐的热爱。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于文文融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赋予了这首歌曲浓厚的个人气息。他的音乐作品中充满着真挚的情感，这也是他音乐魅力的独特所在。于文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经历过困境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执着于音乐事业。他怀揣着对音乐的热情和执着，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为音乐赋予更加深层次的内涵。体面作为于文文的代表作呢，不仅让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更为他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首歌曲的成功离不开于文文对音乐的真诚追求和炙热的热爱。来听听这两首歌，《说散就散》和《体面》。

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啊，确实是火了一阵子啊。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也是让大家听过之后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其中之一呢是那英演唱的《默》，还有一首呢就是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啊。这两个实力唱将演唱的这个歌曲呢，在电影当中啊，恰如其分的响起的时候啊，就能够完美的契合到电影的情节当中。既然琴瑟起，何以笙箫默？那英的默，还有李荣浩的不将就，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财经音符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 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3: 米小圈上学记，偷耗子的贼。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9号星期日。寻狗启事果然起到了作用。今天早上有一位好心的大叔打电话说他看见了偷耗子的贼。据大叔描述，偷耗子的贼是一个小孩，7、8岁年龄，有2个特别大的门。

0: 门牙啊，大门牙，嗯，是姜小牙干的。想不到我最好的朋友会把我最心爱的耗子偷去，不行，我要去找姜小牙，我不会放过他的。我气冲冲地跑出家门，姜小牙和铁头正巧找我玩。姜小牙笑嘻嘻地说：“嘿，米小圈，你看我带什么好玩的了？”米小圈拿来两个对讲机，铁头在和姜小牙对话。
1: 喂喂喂，我是宇宙战士铁头。
2: 喂喂喂，我是超级无敌斗士姜小牙。
0: 真是两个幼稚的家伙。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我决定捉弄一下姜小牙。我接过铁头对讲机，
2: 喂喂喂，超级无敌斗士，我是米小圈，我马上就要找到耗子了。
0: 喂喂喂，不可能吧，你怎么找到的呀？我骗姜小牙说，
2: 喂喂喂，我告诉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已经发现了是谁偷了耗子，准备去抓耗子的贼了。
0: 姜小牙听完把对讲机扔到地上大哭起来。铁头很纳闷啊，
1: 姜小牙，警察叔叔去抓贼，你哭什么呀？
2: 哼，我就是偷耗子的贼。
0: 姜小牙边哭边说出了实情。由于姜小牙很喜欢耗子，而我又不肯把耗子卖给他，所以他只好趁着天黑把耗子抱回家去了。可是姜小牙呀，你把耗子抱走了，你不知道我在家哭得多惨呢。姜小牙还是哭个没完，我赶快说，姜小牙，只要你把耗子还给我，再送给我一套漫画书，我就不让警察叔叔抓你了。姜小牙擦着眼泪说，
1: 真的吗？
2: 当然了，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1: 嗯，那好吧，我还是给你就是了。
0: 我们三个跑到姜小牙家里，我把耗子和漫画书一起抱回了家。

米小圈上学记，我们的儿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4月4号，星期六。星期六终于来了，我准备带耗子去公园玩，老妈提议也叫上姜小牙一起去，可是我不同意。姜小牙偷了我的耗子，如果再让他看见耗子啊，说不定他会想出什么坏主意来呢。老妈批评了我，告诉我好东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独自占有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可是老妈呀，姜小牙偷我耗子的时候也是想独自占有呀。没办法，在老妈强烈要求下，我只好带着耗子去找姜小牙玩。姜小牙看见耗子高兴地冲了过来，耗子耗子，我好想你啊。可是耗子根本不理姜小牙，这才对嘛，耗子是我的，又不是他姜小牙的。这时姜小牙拿出一根骨头在耗子面前晃了晃，耗子看见骨头立刻向姜小牙飞奔过去，抱着姜小牙的小腿又蹦又跳，完全不在乎他主人米小圈的感受。姜小牙跟耗子玩了一会儿，对我说，米小圈，我们是好朋友，能不能把1/2耗子分给我？1/2的耗子？姜小牙，难道你想吃狗肉吗？你太过分了。我有一些生气。哎呀，当然不是啦，我也想收养耗子，不如咱们一起做耗子的老爸，你看怎么样？我才不同意呢，我是耗子的独生老爸。这时姜小牙拿出一块超级大的巧克力，如果你同意，这个就是你的啦。我赶快把巧克力接了过来。好吧，我同意了，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姜小牙高兴地跳了起来，对着所有人大喊，哈哈，我有儿子啦。我和姜小牙带着耗子去找铁头，问他想不想做耗子的哥哥。铁头高兴地跳了起来，太好了，我是耗子的哥哥啦。我和姜小牙在一旁偷笑，米小圈，你们笑什么呀？铁头摸着大脑袋问，因为我和姜小牙是耗子的老爸。你们，铁头生气了，我们只好同意他也做耗子的老爸。可是做耗子的老爸是有条件的，必须贡献2根棒棒糖给耗子。铁头很慷慨地去超市买了2根棒棒糖，我和姜小牙吃了起来。

米小圈上学记，穷爸爸富爸爸。我是米小圈，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一。今天中午

我把同学们喝完的矿泉水瓶子收集起来，跑到废品收费站卖了2元钱。魏老师得知这件事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我。魏老师虽然表扬了我，可是他却不知道我赚钱是为了我的儿子耗子。最近姜小牙总给耗子买好吃的，耗子每次见到姜小牙都特兴奋，只愿意跟姜小牙玩，根本就不理我。姜小牙的钱是跟他老爸要的，我要凭自己的力量赚很多的钱，买很多的好吃的东西给耗子，让耗子也跟我玩。可是卖矿泉水瓶赚钱实在是太慢了，我辛苦一天赚来的钱却被耗子两口吃没了。耗子，你知道吗？我现在中午只吃一袋干脆面，你比我吃的好多了。有什么办法能多赚一些钱呢？这个问题好难呀。放学后，老妈提议，如果米小圈同学每天的作业都得100分，就每天可以得到1元钱的奖励。但是每天也只有1元钱呢，而且得100分哪儿那么容易的事情。老爸拿着图画本跳了出来，嘿，米小圈，你不是想赚钱吗？只要你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出来，我就奖励你2元钱。超级好看的画，这个比得100分可难多了吧。不过为了耗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这样加起来，我每天也只能赚3元钱，太少了点吧。我和老爸老妈商量，他们答应让我做家务赚钱，刷一次盘子赚5角，扫一次地赚3角，拖一次地赚7角，倒一次垃圾赚5角。我算了算，这样一来我们每天呢就可以赚10元钱左右。太好了，我是耗子的富爸爸。晚饭吃完了，我赶快抱着一摞盘子跑到水池旁，可倒霉的事情出现了，我不小心脚下一滑，所有的盘子全都飞了出去。哎呀，盘子都碎了。老妈算了算，摔碎的盘子价值50元，要从我的家务基金里扣除。哎，我又变成了穷爸爸了。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

0: 无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关公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倾巢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呕心沥血。唐朝的天才诗人李贺，是继李白之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诗歌上的杰出成就，与他倾注全部精力和心血作诗是完全分不开的。他曾自述作诗的用心刻苦：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相传李贺从不闭门造车，他作诗一般都不是先立题目再写，而是背上自己的破旧锦囊，骑驴出门游历。他用心观察生活，体察民情，一旦遇到好的题材，有了灵感，便立刻写在纸上，装入锦囊，回家以后再整理成篇。李贺的母亲见儿子这样勤奋地作诗，很为他的健康担心。每天李贺外出回来时，他都要叫人去看一看他的背带，如果锦囊里面的诗句多了，便要责备他：你这孩子，照这样下去，要是累坏身体，连心血都会呕出来的。

日复一日，李贺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再加上他构思巧妙，立意新颖，所以创作出许多惊世之作，如《雁门太守行》中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以及《金童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这些都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佳句。李贺的诗用词奇特诡异，出语惊人，因此后人称李贺为诗鬼。故事出自《新唐书·李贺传》。呕心沥血比喻用尽心思，多形容为事业、工作、文艺创作等用心的艰苦。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别说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

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Radio。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 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

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哎，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
只要你不喂给

0: 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3: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他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

0: 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析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 60%， 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 20%-30%。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
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3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 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
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

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

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
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香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由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
等新型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香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

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也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珂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珂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0: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5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0.7%。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的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想，统一中控甚至在全年业务演示材料中都没有列出食品业务的营收。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

《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夜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阵第83讲，崔龙崔豹这两个恶贼呀，一看那个水耗子尤三让人家一飞镖给打趴下了，死那儿了，再一瞅啊，自己的这些伙计们全都跑光了，可把这俩人吓坏了。现在院子里边就剩下他们六个人了，本来俩对俩的，自己这还支点吃力呢，现在人家四个人收拾他们俩，那还了得呀。眼瞅着徐良也窜过来了，崔龙啊唰这么一转身，冲着徐良是抡刀就砍，唰这刀就砍下来了。徐良用这个大环保刀往上这么一迎，就听见苍当啷啊，把这崔龙吓坏了。怎么眼瞅着自己这口刀，嘿嘿，让人削下半截，这当啷，这刀头掉地下了。到了这个时节了，他也不管他的兄弟了，这么一转身，浑身一较力，脚尖一使劲，噌，他窜房上去了，他要跑。他的兄弟崔豹这么一看，哎呦，哥哥全都跑了，我可怎么办呢？虚晃一刀啊，他也打算跑。就在这功夫，啪，一块飞黄石打在他的面门上，哎呀，紧跟着又是一只袖箭钉在了他的肩膀头上。这小子紧咬着钢牙，不顾疼痛，浑身一较力，脚尖一使劲，噌，他也窜房上去了。您想啊，徐良爱虎哪能让他们跑啊，两个人蹭蹭一块儿都往房上这么一窜，追下去了。那么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没有这个高来高去穿房越脊的功夫，怎么办？两人急急忙忙拿着刀就跑到了个店房外边，往道上这么一站，准备着在半路当中截杀两个凶贼。要说呀，这个崔龙崔豹这哥俩脚底下功夫还真不错呀，肉肉肉肉肉肉跑得这个快呀。徐良爱虎跟着也从房上窜下来了，阴头这哥俩呀，肉肉肉肉肉肉往南边一直跑下去了。徐良在前面，爱虎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怎么追也追不上这哥俩，阴头快追上了哟。前边啊黑乎乎的有这么一片大树林子，阴头这俩人钻到树林子里边去了。徐良在树林子外边这么一站，说他为什么不追了呢？这是有规矩的，绿林道上边讲究的是逢林而入，是遇灯则息，也就是说您办什么事情 后边有人追你，见着树林子了，赶快往树林子里边扎。到这个时节了，后边追人的就不能够再往树林子里边追了。这是规矩啊，这还有个名词叫做穷敌莫追。也就是徐良在这儿这么一打愣的功夫，爱虎从后边上来了。等了一会儿，那个胡小鸡啊、乔斌两个人也上来了，一再的问呢：“三哥，三哥，咱们为什么不追了？”啊，你妈不懂啊，呵呵，这叫做穷敌莫追。如果说按规矩的话，两个人钻了树林子了，饿就不能够再追了啊，这是个规矩。哼，不过今天鹅老西子想要杀人了。我也不管他规矩不规矩，清理不清理，我是照样追。说完这句话呀，徐良攥这个大环保刀蹭的一下就窜到树林子里边去了。那崔龙崔豹两个人开始啊还偷着乐呢，心里想这回咱哥俩算活了，穷敌莫追呀，他们绝不敢上树林子里边来追咱们俩来。他们也就刚一放心，眼瞅了，哎呦呵，可了不得了，这个白眉毛老西的怎么他注意进来了，咱们赶快跑。这哥俩呀肉肉肉肉肉肉肉就往这树林的那边跑下去了。也就是说呀，从这个树林的东头一直跑到了西头，徐良也注意出来了。怎么这两人忽然之间是踪迹皆无啊。徐良一想，我跑得不慢呢，他们两个人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啊？而且刚才在树林子里边还听见那崔豹喊了这么一嗓子呢，扯话神套子，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我听听。徐良呢赶快的就往地下这么一趴，用这个耳朵一贴这个地皮，干什么呀？他是要听一听哪边有脚步声，就能知道两个贼往哪儿跑了。正在这功夫，爱虎从树林子里边也跑出来了。哎呦，三哥，三哥，您这怎么了？您干什么呢？啊，抱兄弟啊，我追来追去，把这两个贼我给追丢了，追丢了啊！我是想听一听那个脚步声音，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嗨，三哥，您甭听了。我知道他们俩往哪儿跑了。哦，老兄弟，你知道他们跑什么地方了？嗨，他们两个人呢投了庙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投了庙了？那是啊，您没听见刚才有人喊吗？扯话神凑的，这是江湖上的黑话，扯呵就是跑奔，神凑的那就是庙，他们两个人呢投了庙了。哦，这两个王八丫的投了庙了，那肯定啊，这个庙里边有他们的同伙，也不是好营。三哥，咱们赶快看看前面有什么庙，咱们到庙里边去看看去。不行，不行，等一等啊，等那个哥俩上来以后，咱们好好的商议商议，这可不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建人家的庙啊。哦，三哥说的。

0: 三哥说的对。等了一会儿，那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跑得气喘吁吁的。这两个人呢，没有那个夜行术的功夫啊。哎，哎呦，三哥，追上贼了吗？啊，我把贼给追丢了。他们两个人呢，投了庙了，投了庙了。前面有庙吧？咱们看看去。四个人往前这么一走，哎，还真发现了，道路旁边啊，有这么一段红墙，围着这红墙，四个人就找开这个庙门了。找到了庙门，这么一看，朱漆大门紧紧关闭，上边是密拍金钉，门的上边有块匾额，蓝地儿金字儿，是赤剑古迹云霞观，这是个老道观。旁边呢还有两个角门，如果说要移着胡小季啊，恨不得马上过去去打这个角门。徐良把他给拽住了，千万千万不能叫猛啊，我告诉你说，三更半夜的，如果我们啪啪啪这么一叫门，岂不是给里边送信儿？这叫做打草惊蛇。哦，那么三哥要依着您呢啊，这个庙里边嘛，肯定会有他们的同伙，我跟爱虎老兄弟，我们两个人进去看一看。你们两个人呢，没有这个穿房夜绩高来高去的功夫，你们两个人只好在外边等一等。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找到他们，从里边往外这么一杀，他们肯定要往外跑，你们在外边这么一劫，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准好把他们一网打尽。哦，对对对，三哥您说的对。他们呢转过头来往大门的对面一看，这儿有两棵树，树旁边呢有这么两块石头。嗯，行了，我们哥俩呀就在这大石头上边这儿坐着，我们等着。您放心吧，只要他们往外这么一跑，我们立刻上去堵截。哦，说好了啊，我们这可就要进去了。眼瞅着徐良爱虎两个人蹭蹭浑身一脚力就窜上了这座庙的墙头，趴在墙上边，两个人往里边这么一看，呵，这真是好大的庙宇呀。头里这有三条神路，里边呢还有三座石桥，有些个松柏树林。再往里边一看，这是钟鼓二楼的第二道山门。两个人飘身而下，就奔着第二道山门过来了，随着蹭蹭又窜上了卡子墙。再往里边这么一看，哦，这里边啊三四层的佛殿，不过这里边到处都是黑洞洞的，是寂静无声。哎呀，哎，唯独发现西北边那有灯光闪亮。两个人奔着西北边这就过来了。到了西北边这么一看，原来啊这是个跨院，跨院里边有这么三间西房。两个人从南边的墙头这儿蹭蹭就窜上了西房，奔着个房的前坡这悄悄过来了，身子往下这么一扶，就趴在这房上了，伸手搬瓦口，两只脚踹住了阴阳瓦，往下俯身往里边这么一探，就看见里边是灯光闪烁。听了听，里边是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就在这功夫，唰，就人这门帘呐挑起来了，眼瞅着从里边呢走出这么一个小道童儿来，头上边戴着道冠，蓝布的袍子，白袜青鞋，面如白玉，是五官清秀。走出门来，往门口这儿这么一站，我们祖师爷打发我出来跟你们说一声啊，让请你们下来呢，你们就赶快下来吧。
1: 啊，可把徐良爱虎两个人吓坏了。怎么着，我们到这儿来人家都算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两个人趴在房上也不敢原因了，

0: 就听见那小道童儿还不住的讲呢：“你们二位，赶快下来吧！我们祖师爷早就算好了，请你们二位下来，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的。”哎呦，徐良爱虎这么一听，都到这份上了，就别在房上趴着了。两个人呢，这赶快的是飘身而下。哦，小道童看了看他们，就是你们二位啊，就是在下。哦，行了，跟着我进来吧。沿着小道童呢，把这帘子往起这么一挑，让他们俩进来。人家在前面引路，他们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来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看，迎面啊，那就有这么一个大的八仙桌，桌子上边有个四方的乌木盘子，盘子里边有这么一个金钱挂盒，有一个12元辰的盘子，有几个木的棋子儿。这个棋子上边呢，全都刻着字，刻的有父母兄弟子孙官鬼七财。另外还有这么几个呀，长条的木头上边画着单折蛟虫。再一看，这屋子里边摆着不少的经卷。这两个人呢，正在屋子里边看着呢，随着脚步的声音，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位老道。只见这位老道，鹅黄的道冠，横别着金簪，穿着一件豆青色的道袍，斜领阔袖，通身到下绣的是三蓝色的百福百蝶，通身镶宽片的锦边儿，白袜青鞋，上背一口宝剑，豆青的挽手绒绳飘摆，鹅黄的丝条拴住了剑匣，背于背后，胸前十字帕巧系蝴蝶扣，走碎飘垂，生叫的这么一张东瓜脸，两道宝剑眉，一对大三角眼，蒜头鼻子，四字口，一部花白胡须，大耳垂轮，身高8尺，是满脸的横肉。这老道啊，看见徐良跟爱虎了，单手打稷首，无量佛，原来是二位施主啊。徐良爱虎到这个时节也赶快上前，是以礼相还。哦，原来是道长仙翁，弟子二人这厢有礼啦。二位贵客赶快请坐吧。人家把手这么一摆，就让他们两个人呢坐在茶几的两个凳子上边。小茶童儿马上端着茶盘给他们献上了香茶。眼看着老道来到八仙桌这儿，一伸手就把那个乌木盘子里边的这个金钱挂盒给拿起来，哗啦哗啦这么一摇。二位施主贵姓啊？
1: 啊，弟子姓艾，弟子姓许，敢问道长您尊姓大名？
0: 贫道我姓梁，叫梁道兴，匪号人称仙之子。
1: 哦，原来是位高人。
0: 贫道可不敢称作什么高人，不过是刚才我略微的战一术。
2: 你们不是来了四位吗？
0: 那两位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 啊，爱虎跟徐良这么一听，哎呦呵，这老道算的怎么这么准呢？人家都知道我们是来了四个人呢，到这个时节也别隐瞒了啊。那两个人在大门外边那儿等着呢。
0: 哎，别让施主在外边啊，赶快的把两位施主也给请进来吧。
1: 功夫不大，叫童儿出去把这个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也带进来了。
0: 两个人进来之后，赶快的给这位道长行礼。请问

0: 二位施主，你们都贵姓啊？啊，我姓胡啊，我姓乔。哦，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又在旁边那个茶几两边凳子上边，这两个人也就刚刚这么一落座，小童儿照样也给他们俩献上香茶。他们一闻呐，哼，这个茶这个香啊，连说是好茶好茶。你想啊，在那客店里边净啃着干馒头了，到这个时候又跑了这么半天，能不渴吗？端起茶来呀，就一劲的喝。几位来到本馆是定有所谓吧？徐良冲着老道双手一抱拳：“
1: 仙爷
0: 啊，那是自然呐，我就跟你们说了吧，在仙爷面前也不敢隐瞒，我们住进店中那是个贼店，我们追这两个贼人，我们看呢好像他来到了庙中，我们所以才赶到了庙内，被道爷您给算出来了，也没别的，请道爷您呢再给好好的算上一算，至于我们他们在庙里边哪个地方那藏着呢，我们赶快把他们抓住，这也是为一方百姓除害，道爷你也做了一件善事啊。”哈哈哈哈，听完了这些话，老道是朗声大笑：“无良婆！”眼看着老道拿起这金钱画盒来，哗楞哗楞这么一摇：“几位施主啊，我有几句话要当面讲明啊，算我是能算得出来，甭管他们藏在地方，我是一算便知，但是有一样，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源啊，你们抓住他们可千万千万的不可伤害了他们的性命。”徐良听到这儿把头一点：“道爷先王您放心吧，啊，有你这句话，俺一定照你的话去做，就是抓住他们，我们得好好的劝一劝，让他们弃恶从善，就是劝他们，他们不听，我们也把他们放了，保险啊，是不伤害他们的性命。”哦，一看老道还在这迟疑呢，徐良一再的说：“道爷啊，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立刻就给你起誓，你看这好不好啊？”正说着话呢，就听见爱虎那儿哎呀的一声，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啊，到这个时节了，徐良啊，这脑子反应这个快，就知道糟了，中了人家的计策了。这老道啊，也不是什么好老道。到这个时节了，徐良赶快的拔刀掏镖。那个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呢，一看那爱虎突然之间栽倒在地，两人过来刚要搀扶爱虎。哎呦，猛然间呢，就觉得眼睛这么一发黑，腿一软，扑哧扑哧，俩人跟着也躺地下了。我说的慢呐，当时就是同时一个动作，爱虎这一倒，徐良拽刀偷镖，那俩人过来扑通扑通也栽地下了。徐良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眼瞅着老道啊，啪，手这么一抖，就把手里边那个金钱挂盒冲着徐良的面门打过来了。徐良赶快这么一偏头，这个挂盒打偏了，徐良呢这么一反手，手里的飞镖冲着老道的梗嗓咽喉就打过去了。您想啊，老道早有防备啊，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砰，这飞镖啊就多在那隔扇上边了。老道唰那么一转身，噌，就从屋子窜到院子里边去了。到了院子里边高声喝喊：“二位贤侄，你们赶快来吧。”那么这个老道要干什么呀？他跟那个崔龙崔豹到底是什么关系呀？嘿嘿，要说起这个老道来呀，他姓梁 叫梁道兴，名字倒是不假，不过他的外号呢，那可不叫做什么先知子，他的外号是妙手真人，那也是绿林道里边的老手了。他跟那个吴道成啊、萧道志啊、黄道安呐、这都是师兄弟。他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风流雨士张鼎臣，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这崔龙崔豹呢，跟那个张鼎臣呢，那是磕头换铁的把兄弟，所以跟那个老道呢，那也是叔侄相称，接长不短的到庙里边来。要说这个老道啊，早已经不干那些呀偷盗抢劫的事情了，就在这庙里边算卦、相面、画符、镇宅，就靠这个，偶尔的住进点达官贵人呐。他呀照样用蒙汗药把人家蒙倒了，结果人家的性命，一年到头呢也就做这么一两号这样的买卖。今天崔龙崔豹找到他来，把这情况跟他这么一讲，老道是微微一笑啊，告诉两个人，两位贤侄到北屋去吧，哼哼，这件事情我是自有安排。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站第84讲，老道梁道兴一听着崔龙崔豹这么一讲，微微一笑，让他们两个人呢上北屋睡觉去了，告诉他们放心吧，一旦要是有人追上来，我是自有安排呀。于是老道呢就在屋子里边大坐，他猛然间就听见呢房上边微微的有这个瓦动的声音，老道啊就听出来了，人并不多，也就是两个人，赶快的一点手，把这个小道童儿叫过来，趴在小道童儿的耳朵旁边嘱咐了这么几句，你出去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所以小道童儿外边这么一讲，徐良爱虎两个人都下来了。随着呢老道见着徐良爱虎了，拿起这个金钱挂盒了，又这么一摇，好像算了算，说你们外边还有两个人呢。其实啊这不是他算出来的，这都是那个崔豹刚才跟他讲的。徐良爱虎还信以为真呢，以为他是个高人呢，到了现在了全都说翻了。看徐良两刀掏镖，老道啪着一挂盒没打着徐良，徐良这一镖，他这么一闪身，这镖呢打在这个隔扇上边，老道窜出去了，大喊了一声，两位贤侄快来。崔龙崔豹两个人呢手持钢刀也跑过来了，眼瞅着这个老道啊从身背后插楞拔出宝剑，把这个长大的衣服这么一甩，三个人呢堵着门口这么一喊，老戏贼你赶快出来受死吧啊！那么徐良这会儿敢出去吗？还是真不敢出去。怎么呢？屋子里边这儿有仨人全都躺着呢，万一自己要是出去，屋子里边再有别的人过来，还不把爱虎、胡小季、乔斌他们三个人全给宰了啊。不过借这个功夫呢，徐良啊赶快的整了整自己的锦被，低头化妆弩，随着掏出飞黄石来，也拿好了校剑，全都准备好了。他呀大摇大摆的就来到门口这儿，看了看老道，哎呀这位道爷呀我不知道啊，你看看你老人家这是做甚呢，你老人家刚才讲的明白，不是那个慈悲为怀善念为缘吗？啊，你看我们怪可怜的， 道爷呀，你就饶了我吧啊！我老西子在这里给你磕头了。就这几句话呀，还真把这老道给绕得糊涂了。他不知道徐良要干什么呀。眼瞅着徐良啊，身子往下这么一挫，好像真要磕头的样子，两肩膀往起这么一纵，头一低，嗖，这一下啊，这弩箭就打出去了，噗嗤。正是这老道的哽嗓咽喉，扑通一声，这老道啊仰面朝天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崔龙崔豹这么一看，哎呦，道爷全都完了，咱们俩赶快跑，那哪来得及呀。徐良两只手往起这么一伸，二指之间这么一抖，左边这两手指头这么一抖，啪，一个飞黄石就打在了崔龙的身上，啪，那边一个笑剑就打在了崔豹的身上，这两个人呐是望风而逃啊。徐良敢追吗？不敢追呀、啊、干着急没办法，怎么屋里边那还躺着仨呢，到这个时节这可怎么办呢，可把徐良急坏了。心里想，很简单，就是有口凉水我就能把这仨人啊给救活了，可事到如今了，上哪儿找凉水去呀、啊？人生地不熟的，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连跺脚再搓手。这个时候呢，天呢已经微微的发亮了。徐良从门口这儿往院子这么一看，嗯，他发现呢那儿有个好东西，什么东西？大鱼缸啊！徐良这么一想，那儿有鱼缸，肯定里边有凉水啊。对，转过身来啊，就从那个茶几上边拿起一个茶碗来，在屋子里边就使那个门帘子呀、啊，哎，使劲的擦了擦这茶碗，然后他急急忙忙的来到院子里边这水缸这儿，眼睛呢还往屋子里边看了看，用这个茶碗在这个水缸里边转了转。看了看里边的金鱼，瞅着金鱼呀游得还挺欢。徐良放心了，怎么说明这茶碗呢没事儿了。就这样崴了一茶碗凉水，急急忙忙的回到屋子里边，从这个桌子上边拿出一个竹签子来，先来到爱虎这儿，把爱虎的牙关撬开，把这凉水往里边这么一灌，赶快出去，再碗第二碗凉水，拿竹签子再把胡小季的牙关这么一撬，再灌进第二碗水，再出去又碗了第三碗的凉水回来，照样给乔斌嘴里边这么一灌。这三个人呐，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可就响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哇哇的直往外吐，三个人总算是苏醒过来了。爱虎那还说呢，好香的茶，还香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哼，徐良赶快告诉他们，我一进门啊就看那个老道满脸的横肉，就怕他是饿得的红火，他们献上茶来，甭管我怎么渴，恩也是不敢哈呀，不像你们三个人的过来就赶劲哈，哈来哈去怎么样，那个茶里边让人家放进了蒙汗药，你们三个人全都倒了啊。哦，三哥，多亏是您呐，要不是您我们早死了好几回了。哎，那个老道怎么样啊？哈哈，那个老道啊感情跟那两个恶贼是联手的，那个老道让我这么一弩箭给他打发回老家去了，找他姥姥去了，那两个小子呀也中了恶的暗器，他们跑了，我是不敢追呀、啊、得赶快把你们三个人给救活了啊。哦，是是是，既然这样的话，咱们赶快把这个庙好好的搜一搜，看里边还藏什么人呢。于是啊，他们就在这儿搜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眼瞅那个乔斌就从那个厨房那儿推推搡搡的推出两个人来。徐良这么一看，哟，这是两个老者，全都60多岁了，还都系着围裙呢，立刻明白了，这是专门伺候老道的，伺候老道的这都是香火居士， 这两个老头啊，往地下这么一跪，磕头如同奔迷倒窜，一再的跟他们说，我们知道这老道他不是好老道，在这个庙里边啊干了不少的坏事，就把在庙里边他们的所作所为跟这四个人呢一五一十的这么一讲。徐良爱虎听完喽，把头这么一点，告诉胡小季，你赶快出去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吧。功夫不大，胡小季出去把地方给找来了。地方进来一问，爱虎徐良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人那都是跟随着暗院大人当差的。可把这地方吓坏了，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再的称上差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徐良告诉他们了，我跟你们说呀，这个庙不是个好庙，那个老道呢也不是个好老道，他们在这里杀人，这个事情我们是没有功夫管了，我们还得赶路奔武昌去寻找大人去，你们呢就找本地的官员把这件事情好好的管一管吧。啊，要证据的话就找这位两位那个香火居士，他们就是干政。还告诉你说呀，那个兴隆客店那是个贼店，那个崔龙崔彪两个人都是在案的逃犯，赶快把他们捉拿归案啊！说了半天你听明白没有啊？那地方说，您放心吧老爷，我们都听明白了，一定照您的吩咐去办。那好吧，你就照我的吩咐去办，我们这就走了。这三个人呢拿着自己的包袱拿着刀就离开这个庙，继续的往武昌而行。这一天一打听啊，嘿，感情都来到了武昌管辖的地界了。他们心里边特别高兴，先在一个饭铺这儿吃点东西打打尖，也就是刚刚从那个饭铺这儿啊走出来，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呼唤，这不是爱武老爷吗？哎呦，可把您老人家给找到了。几个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爱虎一瞅，这个人呢，二十多岁，怎么看着有点眼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来了。看着好像呢，是这么一个仆人的打扮。你是？哎呦，爱虎老爷，您怎么连我全都想不起来了呢？哎，我们家相公爷不是您的盟兄弟大哥吗？啊？我姓白，叫白福啊。说着话，白福往地下一跪，给徐良爱虎磕头。徐良爱虎俩人这么一碰眼光，想起来了，可不是吗？在黄花镇那个地方拜的把兄弟，白云生白大哥是有这么一个仆人叫白福啊，赶快的把他搀扶起来了。哎，徐良一想不对呀，你们是骑马的呀？怎么骑着马到了今天才来到这个地界呢？赶快的一问这个白福。白福啊眼泪啪嚓的，这眼泪直往下落。怎么了这事？白福有什么话跟我们说。哎呀，遇见你们这几位爷了就算走运了。几位爷你们先别走了，赶快的跟着我到我们住那客店去吧，我有要紧的话要跟几位爷说。徐良爱虎这么一看，跟他走吧。于是呢他在前边引路，这四个人在后边跟着。来到一个店房的门口一看，这儿是悦来客店。到里边啊，只见从那个北屋上房那呼呼啦啦的走出不少人来。一看全都是白云生的仆人。见着徐良爱虎了，扑通扑通跪倒一片啊，给三老爷五老爷磕头。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有什么话屋里面说吧。来到屋子里边落座之后，立刻让伙计给沏上茶。徐良啊在这个屋子里边仔细的瞅了瞅，看了看，哎，怎么唯独不见他们的主人白云生呢？啊，我问你们啊，你们家的主人到哪里去了？这么一问，白福这眼泪哗哗的直往下淌啊。哎呀，你听我跟您说吧，我们呢把我家相公给丢了。啊， 徐良爱虎这么一听怎么着、把我们那位大哥白云生就给丢了。怎么丢的？您看，我们来到这个地界呢，我们就住在这家客店了。本来打算第二天立刻起身，万也没有想到啊，天时不好，阴上天了，眼看着呢就要下雨，一想就

半夜我家相公也没有回来，我们就四处找啊，这不找了好几天吗？我家相公直到现在下落不明，您说这可让我们怎么好啊？几个仆人不住地擦眼泪。徐良低头想了想啊，你们不要哭了啊，不要哭了。我问你们家相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上收人呢？没有啊，我家相公在家里边不是习文就是练武，从来的他也没出过门啊。哦，我想啊，你家相公也是有武艺的人。孟爱师，咱们大家分头找一找好了啊，赶快的分头找一找吧。就这么定下来了。大家伙呢分出去四处寻找白云生。爱虎一个人这么一琢磨，要想打听事儿啊，还得是茶馆酒肆儿。对，更何况呢，这两天没喝酒了，我呀也解解馋去。爱虎出了这个客店以后往前走了走，哎，就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小酒铺，叫做三义居。来到里边这么一看，这个酒铺不大，就有这么四五张桌子，有这么几个凳子，而且这儿呢也不卖什么炒菜，就是卖酒啊，卖点这么现成的凉菜，里边已经有了七八个人了。爱虎找了一张桌子，他也就是往这儿刚这么一坐，小伙子赶快过来了，这位客爷您喝酒啊，给我先来两壶吧。是，我给您打酒去。功夫不大，把酒给打来了，酒壶酒杯往这儿这么一放，还有这个两个小菜，也就是烟青豆啊，还有豆腐干啊。爱虎呢一个人在这儿喝着酒，是侧耳细听，要听一听那些喝酒的人呢都说些什么。这么一听，这些人说的呀，不是庄稼地里的事儿啊，就是他们做买卖的事儿。爱虎一想，这有什么意思的，一个人呢正在这儿喝闷酒呢。就在这功夫，眼瞅着外边立了歪斜的走进这么一个醉鬼来。这个人呢蓬头垢面，高挽着发髻，衣身非常的蓝绿，破衣拉撒的进来以后，一看酒糟鼻子赤红脸，可能在别地儿刚喝完，这舌头啊都有点短了。进来以后就往人柜台上这么一趴，哎，我说来两壶酒。那伙计看了看他，哟，大爷是您呐，没别的，跟您说啊，柜上可留下话来了，我们这儿再也不能够赊给您酒了。您瞧上回啊问您有钱没有，您说您有钱，结果喝完酒了您说您没钱，大不了不就几十个子儿吗？小的我已经给您垫上了，您说呢，明天把钱还给我怎么样啊？我足足等了有一个多月呀，您也没还我这钱，今天干什么呀？又想蒙酒喝呀？嘿嘿，没门儿，柜上边早已经发下话了，没钱呢，您今天是甭打算喝酒。听完这句话，那个酒鬼呢脖一扬，用手啪一拍胸脯，谁说我没钱？你怎么知道我没钱啊？今天大爷我有钱，不单我有钱，告诉你说啊，到了晚半晌我还有银子呢，知道不知道？不单今天喝酒不白喝，把以前那个账啊咱们都给算清楚了。我就乐了，您有钱不是晚半晌才有的吗？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没有啊，您就甭喝酒。你先给我系上，我能跟你胡说吗？我告诉你边那个庙里边事情我知道的是一清二楚，我知道他那里边还捐着人，到时候我就进去，他们给我银子还则罢了，要是不给我银子的话，我跟你说我就给他们告官，跟他们就打这个官司，现在没钱，你先记上，先给我这酒喝。行了行了行行了，您呢庙里的事儿您也别在这儿说，我们也不想听。您没钱您赶快出去，别搅我们买卖啊，您走走走走走，就往外轰这个酒鬼。爱虎坐在旁边听着呢，心想，哎呦，

难道说这个酒鬼他知道庙里边的事儿，庙里边还捐着人呢？我呀先把这件事情打听打听吧。于是他这么一起身，哎，伙计，先别推这位朋友了，这位朋友你不是就想喝酒吗？过来过来过来，跟我一块喝吧，今天我请你。啊，这醉鬼这么一转身冲着爱虎过来了，瞅了瞅那位伙计，你看看，你不让我喝酒，这儿有人请我喝酒，这位哥哥您看啊，那什么本应当呢来到这儿的，我请您喝酒，无奈是囊中羞涩，这个什么干嘛又要叨扰您了。甭客气甭客气，你坐下坐下，伙计先不快吧，拿俩菜再给我来两壶酒，啊，是嘞，给您拿过来。这伙计不敢怠慢呢，把这酒啊筷子啊又来点豆腐干什么的往这儿这么一放。爱虎拿起酒壶来先给这位酒鬼啊斟上这么一杯。这位哥哥，敢问您尊姓大名？哎呀，不敢不敢，我姓刘，叫做刘光华。哦，来喝着喝着，真是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您喝着喝着。两个人推杯换盏的这就喝开了。一边喝着呀，那个爱虎就往他嘴里边一劲套话。刚才我听您说这个庙里边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你说啊，您可能没在我们这儿待过，是外地来的，是不是？对对对，我正是打此路过。要说这个庙，哎，他呀，是个这个尼姑庵，哎，里边有这个尼姑，知道吧？现在这位师傅呢，他叫做妙修，妙修，妙师傅。原来这个老尼姑啊，这个圆寂，圆寂您知道吧？那就是嗝屁着凉大海棠的死了。哎，这个妙修师傅呢，就接着管理这尼姑庵。他还有这个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我跟你说呀，那个金长别提就多漂亮了，嗯。那怎么漂亮劲儿我也就跟你不细说了。哎，那一说就是经常的像我们这些这个有钱的阔少，是是，您是阔少，您是阔少，您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啊，经常的上到庙里边去。这个大师傅就带着他的徒弟们就专门的伺候我们这些人，知道不知道？哎，告诉你说啊，就是这个妙修师傅那可不是一般的尼姑，那高来高去的功夫那就别提多好了。这么说吧，感情啊她是个女贼，而且呢外边有那个大案的贼都上她庙里来，跟别提多好了。哦，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啊，那什么，我姥姥在那庙里边伺候他们，我姥姥回家里边经常把庙里边那好吃的给我们带回来。我姥姥跟我们说的，我们姥姥那是一聊起来就不想回去了，说指不定哪天吃官司怕受连累，但是有一样啊又舍不得离开那个庙，这里边不是挣钱多吗？哦哦，是这么回事。刚才我听您说好像这里边关着人呢，捐的是什么人？一说这句话呀，您别看是醉鬼，立刻把眼睛这么一瞪，这些话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就能说出来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赋。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

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吃的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一群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那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哥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已经。

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

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吉尔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情喧闹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他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瞬间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接任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上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军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存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存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存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存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3年。南存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

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村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村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村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村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村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的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村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村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村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村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村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村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村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村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村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村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个人股权则稀释到 40% 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泽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 20% 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尽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

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位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她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她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她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她的丈夫

夫成为了他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3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3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她，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

我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2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3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10多年的积累倾注于

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欲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推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1000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这就是从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格莱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40年的奋斗故事。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16号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来关注社会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0亿元。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国乒已提前锁定本站女单冠军。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日前，赵新军、赵龙龙父子分别在青岛栈桥和第三海水浴场接连跳海救出三人。青岛市向赵新军、赵龙龙颁发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和奖金。前不久，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订货会，吸引超万名的国内外客商，订单额突破6亿元。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平湖不产羽绒却建起羽绒服产业优势，海宁不产皮革却做成了家喻户晓的皮革城，无中生有是浙江不少地方创造商业传奇的密码，无是对自身短板劣势的精准洞悉。想要摆脱困境，首先就是要勇于直面困难，找出破题点。有并非凭空臆想，而是立足自身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通过主动作为将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三伏天里热销的平湖羽绒服正是一则鲜活的产业启示录。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和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共同来关注体彩。8月15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鸡西队主场对战哈尔滨队的焦点赛事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火热开赛了。那伴随着绿茵场上的热血主角，那么由龙江体彩主办的迈开步动出彩品牌公益活动同步亮相，以本土顶级群众足球赛事为纽带，将运动乐趣、公益科普与品牌温度融入到赛事全程，在全程汇聚的体育热潮当中，生动诠释了国家公益体彩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龙江体彩活动区的集互动体验、公益展示、休闲打卡于一体，成为赛场之外极具人气的第二主场，紧扣足球赛事特色设置的运动绕帐啊，还有跃动出彩两大互动游戏，可以说精准契合了观赛群体的运动喜好，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球迷与市民的踊跃参与。那么从带球穿梭路障的技巧挑战，到立定跳远的暴力，大家爆发力比拼，大家在轻松趣味的竞技中感受到运动的魅力。通过填写调查问卷、完成游戏挑战、发布社交平台打卡收集印章，即可参与抽奖，赢取乐小星定制文创周边以及各种类型的体彩。欢声笑语间，龙江体彩的品牌形象跳出了纸面，变得鲜活可触。相较于趣味互动带来的热闹氛围呢，公益展示板块则传递着更加厚重的价值。现场陈列的内容没有繁复的概念，只用平时的事实向市民讲述体彩公益金的去向。从社区里随处可见的健身路径，到校园中标准的足球场地，从各类群众体育赛事的举办，到青少年体育人才的培养，一笔笔公益投入始终围绕着普通人的体育生活展开。不少驻足观看的球迷表示，以往只知道体育彩票有开奖，今天才真切了解到自己身边的球场、健身设施都有体彩公益金的支持，每一张小小的彩票都在为全民健身事业添砖加瓦。草根足球的生命力源于群众的热爱，公益事业的生命力源于点滴的汇聚。东北超联赛作为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

群众足球顶级赛事，其全民参与、扎根民间的特质与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天然契合。多年来，龙江体彩始终以公益为底色，持续将体彩公益金投入全省全民健身的场地建设、青少年足球推广、群众赛事扶持等领域，默默支持着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此次落地鸡西主场开展公益展示活动，既是体彩助力群众足球发展的具象实践，也是一次面向公众的公益科普，让每一位到场市民在观赛互动的过程当中，读懂体育彩票背后的民生温度，感知国家公益彩票的社会价值。赛事中场哨响，但公益的脚步永不停歇。龙江体彩始终坚守着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持续扎根群众体育一线，以更多贴近市民的活动形式传递公益初心，让体彩公益的力量融入更多体育场景，照亮更多人的运动生活，为黑龙江省体育事业与民生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Body Train。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哎呀，今天天气也不错啊，我估计能给大家很多上班路上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哈。大家现在是不是也是在路上呢？来打卡报道了啊！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了。新朋友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各位。然后呢，就是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问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问了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啊，有咱们的听友问了个问题，我觉得挺值得讨论的。就是他问我啊，就是这个便宜的胎和贵胎究竟有什么区别？因为咱们在前一期节目有说过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请古代说一下吧，就是比如说这个轮胎啊，有几百的，有上千的，甚至有更贵的，它一定是有区别的。那到底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可能在这个轮胎当中吧。这个一是，品牌的这个配方，比如说它的这个抗磨材质，还是这个有，降噪的这个功能，甚至是比如说冰雪路面的这种抓地能力，甚至是比如说这个，雨季胎，它的这个排水性更好。所以说每个不同的这个。轮胎甚至每个不同品牌，每个品牌当中还有不同的系列，它的这个研发特点包括它的这个长处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米其林在常用的胎里面，胎质柔软，然后隔音降噪，舒适性比较好，这个是它的这个特点。包括轮胎的级别，速度级别，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价格会代表了一部分轮胎的品质，但是可能说品牌类似，可能说都是这个知名品牌，轮胎又差不多，那你怎么选择？那可能说这个每个轮胎的特性不一样，你可能说这个比如说韩泰偏硬，然后耐磨，但是它的这个噪音偏大。所以说这个你就得看你自己喜欢要什么样的，然后你是什么车，它的初装，比如说装车的时候轮胎用的是什么。
0: 就是比如说你能不能这样定位呢，比如说你多少万的车，然后大概能匹配一个多少钱的轮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大概一个算法或者比例或者建议吧？
1: 那没有严格的标准，这个我个人建议就是你看你初装的轮胎，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初装你是玲珑的，现在有很多咱们自主品牌车型都是用玲珑，那你可能说，那我就建议你换胎的时候，因为玲珑相对咱们国产品牌里面算是性价比比较高，也比较便宜。实际上呢，你可能说在换的时候可以选择什么玲珑啦、锦湖啦，包括这个
0: 三角，
1: 对这种的，咱们国产品牌然后有知名度的，你听过的。就可以，但是比如说你原来是马牌了、米其林了、贝耐力了，那你正常来说你就再换的情况下一定要换这种同级别的。
0: 你刚才只说了比如说进口胎和国产胎，那比如说现在还有合资胎呢，
1: 现在
0: 它就这两者中间
1: 现在多数都是合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0: 也是
1: 马牌、贝耐力之类的。你可能说你原装进口的车，你带来的轮胎是原装进口的，但是你在国内能买到的渠道多数都是咱们合资的
0: 啊，
1: 现在因为成本的原因多数都在国内建厂了，
0: 所以说就是价格可能是没有那么离谱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看这个说我十万的小破车，将近500一条的马牌，我四条一喜欢眼睛都不眨一下，但是500一件的衣服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这就是男人的本质嘛，就是男人他可能我觉得给车花钱他不心疼啊，就是给自己买件衣服啊，买双鞋可能就 有点心疼，是不是这样啊？而且男人的衣服一般都是媳妇儿啊，或者是妈妈给选吧，男生的衣服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就是刚才说到轮胎这个事儿，一分钱一分货啊。大家呢，如果现在比如说你比较纠结，可能这个车呢，比如说那个这个价格，再加上车可能开的年头长了，然后呢之前你可能换的都是一些合资品牌的，就是大家的顾虑啊，就是现在我换国产胎行不行，国产胎能不能用得住啊，这个问题就是这周末的时候有朋友问过啊，就是说这个价格到底差在哪儿啊。说我平均啊每年换一个轮胎都是扎了钉子补不了那种，根本活不到寿终正寝。扎了钉子补不了的那种得扎成啥样啊？
1: 有一部分可以活补，然后活补补不了的其实还有一些特殊工艺，最关键的就是你的轮胎价格值不值得那么办。然后有些是你比如说侧面的线断了，其实这个都有方式能补，但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工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修理厂甚至是轮胎店没有那个渠道，甚至是那他给你换个胎多赚钱呢，给你修他不太赚钱。
0: 但像你说的一年换一个胎啊，我感觉有点夸张了，尤其是扎胎这种就是每次都扎到补不了这种状态，你有没有换一个就是像古代说换一个修配厂去看一看呢？说一分钱一分货啊，小破特斯拉前胎国产雷神，后胎固特异，差距很明显，尤其是湿滑路面和快速金属连接带那个地方，就是千万不要图便宜。
1: 嗯，这个不太建议他这种操作，因为他们这个前后轮胎的这个性能不一样。
0: 嗯，
1: 你本身这个很多车型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宝马前后配的这个比较多，然后

0: 会比较快，前轮来的比较慢。但是你如果有很多人会选择把这个制动力好的胎放在驱动轮上，也就是说比如说前驱的车放在前轮上，然后后轮不是驱动轮，后轮放个稍微便宜点的胎，就会造成比如说前面刹车距离短，然后制动力强，后轮制动力弱的情况下，就会变成容易甩尾。
1: 嗯，
0: 就是有隐患，有安全隐患。
1: 就是你的
0: 特别是冬天，
1: 你的建议是不是刚才他说那个牌叫什么牌？雷神呢？那个牌不能用，是要换，就是齐刷刷一起换。
0: 对，最好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换轮胎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轮胎有一个速度级别，就是在尺寸后面有几个这个带数字字母的，有的是现在只有字母了。你看那个数字这个级别，你记不住你就查一下这个速度级别它的极速是多少，千万不要去挑战它速度级别的极速。因为亲测过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好多的这个轮胎，比如说速度级别240，你会发现你跑240之后这个轮胎打滑非常严重，就是非常危险，
1: 极限了240啊。
0: 就是可能一是车的极限，第二个就是轮胎的极限。可能比如说你的车极限能跑到这个180、200甚至是240、250，但是你的这个轮胎速度级别只有160的情况下，
1: 就是
0: 你就非常非常危险，跑到160之后这个轮胎的抓地力非常弱
1: 了，不要去尝试了啊。刚才说是什么500，我刚才看到就意思就是2000还2000，就是500还2000，就意思就是觉得2000块钱换四个车，换四条胎就有点觉得有点贵，是不是啊？就是反正每一个人对车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保养意识啊，包括对车的理解呀，对车的这种就是那个养护的程度啊都不一样，你花多少钱都有你的道理啊。我们就是今天主要说的是国产和合资包括进口胎他们之间到底差在哪儿啊，差在哪儿，就尤其是价格上面，为啥价格有差呢？古大夫周末喜相逢去了，真好，挺羡慕。啥意思？周末古大夫出去玩去了？
0: 没有，
1: 我都不知道他咋知道的。
0: 我发朋友圈
1: 啊，你，
0: 我周五去的，就你们说我画画那天。
1: 说你画画那天？
0: 嗯。
1: 画画那天。
0: 说我坏话那天
1: 啊？说你坏话那天，你咋知道呢？
0: 那我有啥不知道的？有的是人跟我汇报。
1: 是汇报了还是你偷摸听了？
0: 我呢？我好不容易不上节目，我不得睡懒觉，我偷摸听节目，我俩那么闲。
1: 那还是有人跟你？那我估计跑不了弗洛伊德啊！谁出卖了我？是谁出卖了我？大锤说：“轮胎不是鞋吗？还能混搭吗？左脚李宁，右脚安踏，我的妈呀！”但是毕竟呢，是就是给车子穿鞋，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前驱的车吧，就感觉可能更重视前轮，我是这么觉得啊。就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我前轮我换个贵的吧，后驱车我给后轮换个贵的吧，大家是不是这么想啊？下雨天就溜冰咋整？就是那个轮胎呀，那就换个胎呗。尤其是哈尔滨最近不是雨多吗？如果说真的是雨天，这个胎明显感觉有点打滑，这种还是要换鞋。像你说的，还是要换鞋啊！都溜冰了，这种湿滑打滑状态挺危险的啊！新朋友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就可以了啊。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来问，这个一会儿再说吧，一会儿再说。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了啊，马上就整点报时。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